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自从曹格当了爸爸之后，似乎他的歌单当中全部都是无处安放的小灵魂和小幸福。要问幸福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唇齿相依，不用像电影一样的朝朝夕夕，只要那个你觉得重要的人在这里，只要你在这里，然后两个人不紧不慢，一日三餐一起走过每一个四季，就算是一种幸福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谢霆锋《无声房有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这是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

继续陪伴的各位，我是祥静。大部分人都觉得香蕉是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可以促进通便的，但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的水果当中其实只是中等水平，并没有像苹果、梨、枣、猕猴桃、石榴它们含量那么高。想要预防和改善你说通便的问题，可以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蔬菜、水果、菌类、粗粮、杂豆、薯类，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并且每天要多喝水，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改善问题，不是一味的吃香蕉。 OK， 阿丽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小旺福乐队《我当你空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学会了你干杯我随意的态度，那种愿意倾尽我的真心以示诚意，但你无需有任何负担，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如果你也能同样的回馈，当然是锦上添花的好事。要不要付出是我的事情，而回不回馈是对方的事。如果你也愿意热烈的回应，我会尽情的享受，等到下一次会给予你更丰富的回报。付出的感觉对我而言其实就是尽兴就好，只要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得到的是快乐。那么在这场酒局当中，你愿意替我絮絮叨叨，我又享受你的温柔，那何必又会在意最后买单的是谁？或许没有期待，我觉得才会更容易惊喜吧。来听许飞问倩敬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内涵。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心情不好呢，就少听一些悲伤的歌，饿了就自己找吃的，怕黑就开灯，想要的就自己赚钱买。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障碍，也没有必要用矫情放大自己的不容易，现实总是会有残酷的，也不需要去装无辜。回忆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吧，也许你会说，哎，走来真的是不容易，但仍旧觉得还是值得珍惜。来听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像越长大就很难有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了。回想起年少时期的那些岁月，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闲的时光，尤其是那些回不去的夏天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烦恼，可以肆意躺在床上玩手机，舒适的吹空调，吃着昨天刚去超市买的小零食，偶尔听妈妈唠叨几句，然后在午后明晃晃的阳光中昏昏欲睡，一醒来恰好是傍晚时刻，接着可以叫上发小去河边散散步，看一下快落下的太阳，就这样子就虚度完了一天，也毫不焦虑。这样的日子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简直是太难了。可如果有一天你拥有大把时间，可以惬意的浪费一天这样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当下的感受，毕竟这样简单的放松对于上班族来说真的是太稀有。来听邓紫棋《突然之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

0: 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到8%。

0: 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觉得一段关系里面有耐心要比合适更重要，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想法和性格也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总会有想到放弃的时候。只有对一个人的长久的耐心和温柔，才会有一直走下去的可能。所以最甜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对你现在有耐心，以后也有。来听陈粒《空空》。

0: 坚森他们在18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华年》当中的一首，后来这个唱片又重新做了一个黑胶版本。其实我还蛮推荐他们的歌的，基本上都是正能量，不会踩雷。如果说五月天的歌是陪你嗨到天亮，那陆先生的歌大概就是哄你到天亮吧。来听《昨日》。
1: 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未来，

0: 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静海豪施琅提心吊胆呐、后悔不应该放黄天霸去地坛，这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哎，正在着急的时候，三多九如黄天霸笑呵呵回来了，施琅这心才放下。天霸回来了，侯爷我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去不但没出事儿，相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结果这一报通名姓都是一家人，那个洪文洪四爷跟我父亲还是老朋友，怪侠欧阳德就自不必说，不但化干戈为玉帛，我还得了一套刀谱，现在什么事儿都没了，因此我们回来了，向侯爷复命。哎，好啊，吉人天相啊，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现在什么都甭说了，下去睡觉，好生休息，睡足了下午我找你有话说。哎，是是是。黄天霸看出来了，侯爷啊不怎么太高兴，肯定自己捅这娄子给侯府找麻烦，人家能高兴吗？黄天霸回到屋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但是也累乏了，稍微的打了个盹儿，一睁眼呀到中午了，赶紧起来梳洗已毕，把衣服规整规整，吃罢了午饭，等着侯爷传唤。哎，果然时间不大，三多来了。黄老爷，侯爷叫你呢。哎，来了。到了内书房，一看静海侯施琅在那坐着品茶，见黄天霸进来一摆手，坐下吧。侯爷我站着就可以了，坐下好讲话。是。黄天霸在侧坐坐好了，待了一会儿，静海侯施琅才说话：天霸呀，原本打算叫你在北京多玩几天，我过了寿诞之日之后再叫你走，因为现在京城出了许多的事情，特别是你捅了这个娄子，我又改变了主意，不必等着给我祝寿了，先回苏州府吧。我想施不全那事儿也少不了，也急等人用，现在你就规整东西，明天一早不必辞行，回去吧。三多九如在在，到账房给天霸支一百两银子的路费，

王天霸那脸跟大红布一样，知道自己犯了错了，惹侯爷不高兴。我堂堂七尺之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介意啊？但又一想，是啊，事情怕掉个，我跟侯爷换换位置，我也得不痛快。侯爷没说难听的话，没训斥我，这就够瞧的了。黄天霸是深感内疚，退下来，心说明儿等着上路吧。马匹有人给收拾，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侯爷呢，给儿子捎的东西一封书信，也都交给黄天霸，也没见面。黄天霸就跟三多九如说：“二位啊，还有件事，拜托你们转达。什么事儿说吧？就是这个洪文洪教师的事儿，为了我把饭碗子砸了，我觉着过意不去。现在呢，都是一家人了，我原来想着呢，陪着侯爷去请这洪文，到咱们侯府来做总教师，吓得我也不敢往下说了。这件事未了结，我走我也牵挂。嘿，黄爷，这你放心，昨天晚上侯爷安排下来了，亲自派人去请洪大爷，还把洪大爷送到玉亲王府，他们通了话了。老王爷也点了头了，过去是总教师，还叫他回去当总教师，言归于好了。是啊，哎呀，太好了，人家走到我前面，那我就没有牵挂了，告辞了。黄天霸上了马，赶奔苏州府，一路上这心呢，七上八下，后悔不迭呀，心里盘算着这回到苏州我得干出个样来，不仅干出个样来，我要提高我的修养和素质。过去也在绿林惯了，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打仗，现在不行啊，保持头脑的冷静，得有点风度，得有点素质啊。哎，对，这回撞这个钉子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啊。黄天霸一路盘算着，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江苏的苏州府，一进衙门，小脑瓜赵壁正在屋里头白活呢，满屋里头坐的都是官差。黄天霸这一进来，大伙呼啦朝全站起来了，头一个就是赵壁。哎呀，我的兄弟，嘿嘿嘿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回来了，我惦记着大人和府里的事儿。回来好，回来好，大伙儿过来，亲热的不得了，问寒问暖，打听北京的情况。黄天霸就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捅娄子的事他没说。首先得见大人呢，有人说大人现在也在书房读书呢。黄天霸点点头，咱衙门有什么事吗？没事儿，挺消停，比江都县强多了。那就好，那就好。黄天霸休息片刻，去见大人施世伦。施大人一看黄天霸回来，特别的高兴。天霸回来了，回来了。大人您听好吗？听好，听好，听好。这是侯爷捎来的一封信。哎，我父亲还没过寿诞之日呢，你怎么回来了？您先看信吧，一会儿我再向您禀报。施大人就知这里有事儿。把信展开仔细看，侯爷在这信里都做了介绍了，黄天霸怎么捅娄子，怎么回事都说了。石大人这脸就沉下来了，看了两遍把信放下了。天霸，我父亲说你在那伤了人命了。大人，哎呀，我实在谁我都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也不隐瞒，把经过都说了。侯爷肯定生气，把我给撵回来了。人家虽然没撵我，本身这做法就是撵我回来的，嫌我在北京惹是生非，我也吸收了不少教训。哎，现在后悔不及了。

石大人点点头，天霸呀，你坐下，咱们既是同事又是哥俩，有些话我早想对你说，江湖的义气过去那一套现在都不实行了，你得脱胎换骨做个新人呐。你说你做这事儿，脑袋一热暴打不平，你做的对不对？但对，天下的事儿你都管得过来吗？你要都能给这个摔死给那个摔死，要官府何用？是不是没用啊？这要不是我爹拖着，要不是玉亲太王拖着，人命关天你还回得来吗？往后为人处事切要冷静啊，你明白吗？哥哥说的对，我这件事做的的确是差点，我刻骨铭心，往后一定重做新人。不信哥哥你看着，一路之上我都发了誓愿了，我要变成另外一个黄天霸。好兄弟，我相信你，你这份决心下得太好了，往后我发现你有什么毛病，我及时向你提出。哥哥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看我不对你往我脸上吐唾沫。这个人呢是不断的进步，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经验丰富呢？因为他经历多见得广，年轻就不行。不信上了年纪回过头来您看一看走过的路，有许多的事情叫人后悔。哎，我那会儿怎么那么办呢？那话我怎么那么说呢？追悔莫及，其实这事儿很自然，都得经过磕磕碰碰摔摔打打，以后才能走顺路。黄天霸也是人，尤其也年轻，当然也不例外。大人就说，这事儿你知我知，不必张扬了，跟谁也不必再说了啊。天霸呀，你回来得挺好，我也下了决心要整治苏州府的地面，叫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老百姓得以安生。大人放心吧，哎，我一定竭尽全力。那你下去休息吧。书说简短，当天晚上石大人请客给黄天霸接风洗尘，到了第二天照样治功。哎，黄天霸就纳闷，苏州府管这四个县这么大的地面没发生案件，一天大伙吃饱了喝足了就唠嗑，他没什么事儿啊。黄天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天天晚上夜晚看刀谱，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这个奥妙在于何处？一边看图一边练习这个刀架势。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黄天霸日以继夜的苦练，能不提高吗？自从他回到苏州府之后，每天攻读，每天练功，这功夫是颇有长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赵壁。赵壁有时候偷着笑，罢了，我老兄弟高人呐，要想人前显圣，必须暗中受罪，要不下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呐，这就对了。所以也不去干扰，单说这天有人是鸣鼓喊冤，你不说没人告状吗？来了，大人一瞅还行，还真不错，穿好官服升坐宫位。有两伙报案的，都是上年纪的老者，呈上状纸，痛不欲生。大人一看这状子就一皱眉呀、啊。两家的都是亲孙女，一个15，一个16，俩姑娘睡到半夜之时，有人撬门入户，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把首饰掠夺一空。等人家的户主发现了，人早死多时了，惨不忍睹啊。这就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两家人痛不欲生，前来告状。哦，天霸，看见没？

0: 按你们陆林说，是不是只是江洋大盗采花贼？大人说的是。可杀不可留。准了状子，让苦主回去听信儿。破案不得有个过程吗？第二天刚想派人调查此案，又有人击鼓鸣冤，又出了两宗案子，都是苏州府管辖下的唐县两条人命案，两个姑娘先奸后杀，掠走了东西。两天的功夫，四条人命。什么叫人命关天？这可是大事儿。看来这个行凶者手段极其残忍，这是个野兽一样啊！把施大人也急坏了，准状听候消息，为此开了个会。赵弼先发言：“大人呐，我详细都问了，每个案发现场，就是作案人做完案之后，都留下一朵兰花。”四个案子加密块有四朵兰花。我现在就在想，作案人跟这兰花有直接的关系，他姓兰呢还是叫什么花？这是夜行人采货贼经常使用的手段，咱们就应当顺藤摸瓜，找这个带什么花的，肯定能把他逮住。赵弼说的不假，我也考虑了，因为到了苏州府没有什么案件，咱们人心都涣散了，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我想咱们重新把人调动一下，变成内四班外四班，三班变成八班，大伙儿就有着落了。这八班的总头就是天霸，现在他是苏州府八班总督头，副总督头赵弼啊，由你担任。
1: 是大人信任，那我没得说。
0: 内四班由孙玉堂担任，外四班由飞天夜叉穆武成负责。大家明确了之后，各尽其职，抓紧破案。
2: 是，都知道了。
0: 要不光他们呢，像引龙引虎、周武、杨秀、张翔、大汉孙奇，等等等众人都有任务。打这之后是开始分头明察暗访，找这个跟蓝字儿的、花字儿的有什么关系。一晃五六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那苦主三天两头来催问了：“
3: 大老爷圣明啊，你能不能把贼给抓住啊？”
0: 哎，马上就要破案了，回去听信儿，不必来询问，有事情就会传唤你等。
3: 是老爷，你可抓紧呐！
0: 你说闹得石大人坐不稳立不安呢，整天是长吁短叹，这么些高人就查不出一点毛病来，
1: 这怎么办呢？无头案。
0: 单说这天的晚上，赵弼也睡不着觉。赵弼心说，就我们这帮人抓不住一个采货贼，我们太有点饭桶了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看把大人给愁的，难怪大人愁啊，连我们跟着都愁。
1: 这
0: 他也想不出个点子来，就失眠睡不着觉了。这人要睡不着觉，他爱喝水，喝完水就爱尿尿，他得排泄出来。那阵出去那厕所也太远，虽然挺干净，赵弼不爱动地方，一伸手把夜壶拿出来就往夜壶里尿。他这屋里睡的人也多，又不是单间，时间不大，这尿壶满满的没

0: 玩尿了。赵斌心说怎么他妈都这么懒呢，你发现不能尿了就倒出去。哎，真够巧的，就你们这帮懒蛋还能破得了案。憋着泡尿拎着夜壶他出来了，寻思把这夜壶倒了别人好使唤。醉眼朦胧来到便所，还没等到这个尿呢，他就发现在眼前，什么呀，怎么这么快，看样子肯定不是衙门里的人，外来人，夜行人。哟，今儿晚上有情况。他赶紧把裤子系好了，拎着这壶尿蹑足潜踪，他奔后院去了。嘿嘿，到了后院正好是施大人的房间，屋里灯光还着着呢。施大人通宵达旦也睡不着觉啊，这会儿在屋里头不是发愁呢就是看书呢。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有一人趴在窗户台外头了，左顾右盼，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跪着，背后背着明晃晃一对铁铲，正往屋中张望。赵壁个小，身子也轻，跟那幽灵一样，这个人居然没有察觉。哟，小猴崽子，你是个谁呀你？夜探知府衙门。鬼鬼祟祟不用问，不是行刺就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非把他逮住。要把他逮住与破获那些案子肯定有直接的关系，这可是宝贝，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赵薇一想，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回去找黄天霸，他再跑了呢，大人再出了事儿呢，没那个时间了。情急之下他把这大夜壶举起来了，心说这夜壶能装十几尿，连尿的分量再加上夜壶这个沉劲儿，消到脑袋上也够呛啊。你看赵壁多损呢、蹑足潜踪来到这人背后，这人居然一点察觉也没有，睁一目瞄一目，正往屋看着。赵壁把这夜壶就举起来对准这人这脑袋啊，咵，那夜壶是陶瓷的，那使这么大劲儿，那夜壶受得了吗？咵嚓碎成好几半，这点尿哗全灌这人脑袋上和脖子上。尿是小事，这一夜壶可不轻啊。就见这主俩眼一翻、顿时是昏倒在地。赵壁过去冰巴就俩嘴巴子，来人来人，把屋里的施大人也吓得不轻啊，出什么事了？施安施中从屋里头也出来了，每人手里拎着把刀，怎么哟，赵老爷怎么了？快点快点，拿绳子招呼人，抓住刺客了。正在这时，闹海椒孙玉堂、飞天夜叉穆武成、大汉孙奇等等众人陆续来到，点着灯了，打着火把，把这人给勒上了。黄天霸也赶到了，赵大哥怎么回事？大屋说，大屋说，这也就是我呀，换谁他也得跑。大汉孙奇就问，怎么就能跑呢？周武也说，你们俩交手了，别提了，打了800多个回合，哎，这下这本事才大呢。但是他本事再大，他没我本事大呀。哎，让我把他活活制服，打的是人事不省。
1: 赵武一听把嘴一撇，你吹牛吧你，打好几回合了，几百回合，他那兵器还没拽出来呢，那空手跟你打的，那夜壶怎么碎的
0: 啊？他就说呀，我估计着我们俩能打800回合，还没等打呢，我一夜壶就把他削趴下了。
1: 你吹啥牛啊你？
0: 黄天霸脸往下一沉，赵大哥，你说你不分场合老诙谐，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他把经过讲说一遍，我们俩要一伸手，肯定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比烧鸡沉不了多少，我用一气混元壶，这大尿壶扣他脑袋上，这才把他砸趴下。
1: 哦，大伙一听全乐了啊，这妙。

0: 还叫一气混元壶，这真会起名。正在这时，大人有请，有人看着这个刺客，大伙儿到屋给大人问安。石大人倍儿精神，就问天霸赵贝怎么了。
1: 回大人，今天晚上抓住个刺客，肯定与过去的案件有直接的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盐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盐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

0: 伴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4: 有人说时间就是胜利，这话一点不假呀。你别着急，慢慢的，什么事儿随着时间都能解决。苏州府上下的人等正为破不了彩花案着急的时候，抓住个刺客，哎呀，大家心里都燃起了希望啊！尤其施大人正发愁呢，眼前一亮，大人吩咐一声，连夜就升堂。大伙那劲儿憋得足足的，因为破不了案都觉得脸上无光，我们简直就成了饭桶了。今儿个劲头都十足，八班人一分立两厢，没升大堂，升的二堂，因为半夜前用不着老百姓听堂，在这叫密审。刑具团准备好了，当秋火把亮子油松，大人吩咐一声，来啊，把抓的刺客带上来。这刺客经过这半天的时间已经慢慢的缓醒过来了，出来本身骚气冲天，别的没什么，脑袋上砸破了，给他上了药，包了药布了。人们给他上药的时候才发现他戴着头巾，把头巾摘下去，溜光溜光的脑袋还受着戒，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和尚。把这和尚提上来，和尚还不服劲呢，来到堂口之上立而不跪，满脸的横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左顾右盼，不服不忿，还玩这个劲儿呢。大人往下看了看，这和尚岁数不大，30挂龄吧，中等身材，长得很宽，胸脯好像扣俩大碗，满身都是腱子肉，怪肉横生，皮质健壮，一瞅面赛铁青，两道大抹的眉，小眼睛不大，往外鼓鼓着，大鹰钩鼻子，厚嘴唇，一瞅这相貌就十分凶恶，绝非善类。大人把虎胆一拍，啪，罪犯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啊，呸，师不全，方官，贫僧上跪天，下跪地，跪的是佛祖，焉能给你下跪，你休想。我这家多横。石大人一笑，哈哈哈，你藐视王法，见着本官不跪就应该打。大汉孙琦抄起一条棒子来，照着他腿肚子上的啊，棒就一棒子，那玩意不跪行吗？哎呦我的妈，扑通就跪在那儿了。他还想起来，梆梆又两棒子，起不来了。有人欠。

着他，摁着他。这家闭着眼，咬着牙直哼哼，看得出他豁出这条命去了。今天审问就是一场战斗，不能顺利了。大人净问案，什么人没遇上过？有的就是软豆腐，一上堂不是尿尿就拉了屎了，到这就下堆碎了，问什么说什么。有的狡猾，你问东他说西，装糊涂。有的人就发横，但这种人不多。今儿个就这茬子，视死如归。大人就问：刺客听着，你在哪个庙上出家？法号叫什么？因何夜探苏州府衙？你想干什么？安的什么心？我们不从实招来。他不说话，连问三遍不说话，把两旁的差人可气得不轻啊！周武跳过来了，不容分说就一顿嘴巴，啪啪啪啪啪啪！我叫你不张嘴，我叫你不张嘴，夸夸！打的脸蛋子都飞起来了，顺着嘴角的和鼻孔淌血。大人一摆手，哎，大人一心说这种人打也没用，出来上飞行，这个揍他等于弹弄一样。一挥手，周武退下了。刺客，你还不言语不成？哎，这回他说话了。事不全，打有什么用？你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宰你来了。我宰你不成，落到你们手里，这是天意该着，该着我倒霉。哎，师不全，都说你心狠手黑，来呀，要杀开刀，吃肉张嘴，要想下锅你就点火，随你的便儿，这够清楚了吧？好，你杀本官，为什么杀我？你太狠，你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自从你做了江都县，先杀了九皇七猪，后来黄天霸帮虎吃食，你俩狼狈为奸。黄天霸过去是绿林出身，深知的山岛这些朋友的姓名，提供给你，你也不问青红皂白，见山就抄山，见岛就平岛，逮着绿林人你就杀呀，你可够狠的，用大伙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你的顶子。不出二年你荣升知府，你是绿林人的克星，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为了给死者报仇雪恨，为了给生者造福，我来杀你。这说的够清楚了吧？你还有什么可问的？你还想问什么？好，两旁有人记录，把他说的每一句话刷刷全记下来了。大人稳当当的听着，好，说的好。今天我也不打你，咱当堂摆摆礼。诚如你所说，我心又狠手又黑，黄天霸向我提供人名单，我不问青红皂白，见一个杀一个，这跟事实相符吗？我杀的那些人哪个不是血债累累，哪个不是罪恶滔天？方才你提了九皇七猪，拐卖了上百个妇女，这些事儿你知道不？难道不该杀吗？阳江三套那些贼作恶滔天，也是血债累累，难道不应该平吗？你说我错杀无辜没有？哪个人是清白的？不应该死，本官定了他的死罪；不该死，黄天霸把他杀了。你说谁？你给我举出一个例子行吗？这事不全啊，我说不过你，我要说过你咱俩就换了位置了。总

0: 知我就是恨你，我就杀你。赵弼在旁边过来了，哎，等等，大人，我插一句话。我说刺客，你方才说了那么句话，你听人家说，大人如何如何狠毒，黄天霸如何如何提供黑名单，你听谁说的？哎，你能不能把你背后这个人说出来？
1: 干部，我不知道，
0: 我没那么说。你瞧瞧瞧，刚才大家评的真真的，现在你要翻供不成吗？我可告诉你啊，这什么地方？这叫衙门。光棍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想在这立棍，你立得住吗？你想封口封得严严的，不吐露实情，可能吗？嗯，我说到了这个地方，你可别吃眼前亏，免得皮肉受苦，真把我们大人气急了，这可有各种各样的大刑，你想品尝品尝吗？大人点点头，是啊，但有一线之路，本官不愿意动大刑，你还是如实地招了吧，没什么可说的，随便。施大人也挂不住了，这个东西不狠狠地整治整治他，他的气焰太嚣张了。他往左右看看，来啊，杠子伺候，把杠子抬上来了，给我压。狮子插花的架子，把他俩胳膊往左右一分，拿绳子吊紧了，把他的脑袋在这个杆子上给靠紧了，腿肚子上的压条横杠，上去俩人这一踩，咦咦咦，嘎吱嘎吱嘎吱，啊啊，痛彻骨髓呀、啊，谁也受不了。一会儿昏过去了，喷醒过来不说，再压昏过去了，喷醒过来照样不说。今儿个真遇上茬子了。施大人打做官以来头一个遇上这货，施大人也冒了汗了，心说这小子横骨插心，他就不怕疼，换了几种刑具撬不开他的嘴巴，最后他劲儿都不足了、啊、不说，没有说的，没有说的，气死你。赵弼一看着急了，大人，卑职斗胆，您先喘喘气儿，喝点燕茶，我替您问问怎么样？好吧，交给你了。赵弼笑笑呵呵，蹲在这和尚近前。哎，我说和尚，行，真有点小子骨头，发自内心我佩服你。但是刚才我跟你说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撬开你的嘴巴。看这意思，你是下定决心不吐露实情了。好嘞，咱俩人较量较量，我不使用堂上的刑具，那哪有什么用啊？你不在乎，是不折腾这么半天，你又渴又饿呀？哎，你甭哼哼，现在先解决渴和饿的问题，吃饱了喝足了咱慢慢唠着，今天不行还有明天，你等着。赵弼走了，大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伙儿也发愣，准知道赵弼鬼点子多。时间不大，赵弼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拎着个瓦罐进来了。哎呀，周五大伙儿一看什么呢，黄乎乎的一坛大粪，也把施大人给熏得直呛鼻子。心说他扔这干嘛？赵弼把这一坛子粪往刺客旁边一放，有吃有喝，这是我们衙门里的公厕，大伙儿都上那儿方便去，什么味道都有，你看多好啊！今儿我给你灌满了。来人，撬开他的嘴巴，拿那勺给我灌。你说这谁受得了？施大人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招可真够损的，五行里头也没这种刑法，灌大粪，这要真给灌上受得了吗？和尚一看可不干了，你缺德冒烟，哎呀，不要灌，灌灌灌，先给他灌一

勺让他尝尝，真给灌了一勺，这喝着哇哇就吐开了。哎呀，再灌，给我灌满为止。啊，别灌了，我说，啪呀！第二堂这个超。

0: 放品檀香点着了，往大人这公案上一放，香烟飘渺，能解毒去味儿。哎呀，这个不说，单说赵壁稳稳当当蹲到刺客面前跟他商量，我说小子快说吧，说了有你的好处，起码少遭罪，不说我那招多了，灌大粪要不灵我还有个招，你知道那个三国演义吗？知道吗？嗯，三国的事儿你清楚吗？董卓叫人点过卓灯啊，就是他太胖了，我看你也不瘦，挖一块肉去，搁点棉花面塞到肉里头，然后点着了，滋啦滋啦滋啦，一点一点点。你是不是想学董卓呀？你要想学的话，太方便了，一会儿我把你屁股蛋子上钻俩眼儿，然后塞进棉花面去，咱就点灯，多那烧的你说了多咱拉倒。我另外准备点碱水和盐水，你哪儿怕疼我给你洗哪儿，我那招可太多了，你掂量掂量，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1: 我说
0: 请问阁下是哪位？我呀，小脑瓜赵壁，赵连成，你就记住小脑瓜为记。
1: 赵壁，你他妈损套了你是吧？嘿嘿嘿，
0: 我就爱听这句话，知道我损套了就行，我就是损，说不
1: 说？
0: 哎，好好，你现在说，来来来，端点净水叫他漱漱口，给他漱了漱口，说吧。
2: 两旁准备纸，重新记录。
0: 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叫什么名？
1: 我出家在弥勒寺，在唐县南关十二里弥勒寺落法为僧。
0: 啊，好。法号怎么称呼？
1: 海风和尚。
0: 海风。多大岁数？
1: 30有2。
0: 哦，30有2。那么我们大人问你了，你无缘无故的就跑这行刺来吗？嗯，你说有人跟你说的如何？那人是谁？
1: 那
0: 哎，别耍滑，别转悠眼珠，说谁？
1: 一只蓝蓝勇跟我说的。
2: 赵壁一听一只蓝，突然想起那些案子来了，有兰花为记，这回可问到点子上了。赵壁就揪住不放。
0: 哦，一只兰兰勇何许人也？他是干嘛的？
1: 跟我是好朋友。
0: 他干什么职业？
1: 闯荡江湖，自由自在，没有职业。
0: 不对吧？他还作案吧？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有没有这事儿？
1: 嗯，我们已经掌握大量的材料。
0: 他是不是干这个？
1: 可能吧，他喜欢这个。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晚上走千家过百户，发现有姿色的少妇长女是先奸后杀，然后裸走金银财宝供他日常的消费。
0: 妥了，这事儿合牙了。
2: 赵壁回头瞅了瞅施大人，施大人点点头，心说问得好，赵壁真精细呀、啊！哎，满堂的人无不点头称赞。
0: 和尚，行，够意思。
2: 哎，你这才叫英雄呢，有什么说什么。
0: 那么这个一只蓝蓝勇现在待什么地方？你清楚吧？
1: 我哎，别耍滑，说。哎，兄弟，休怪哥哥把你出卖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啊。上刑我不在乎，就他娘的大粪罐我受不了啊！
0: 是吗？那你就说吧。蓝勇现在何处？
1: 就藏身在我的弥勒寺。
0: 是啊，他怎么藏在你那儿了？
1: 我们俩关系之后。他每逢作案

0: 做完了怕官府通缉，就上我庙上躲着去。另外他得的金银财宝也分给我一份儿，啊，无利不起早，说的倒是尽情尽理。那么现在这个蓝勇就在你庙上？
1: 就在。
0: 就是他跟我说的，我喝了点酒，我仗这酒气今天晚上前来行刺，他还等我的好消息呢，把失的人的脑袋烧回去，我们还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可惜都失败了。哎，这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说你要早说何必受这罪呢你？哎，光棍不吃眼前亏哦，看来你不是光棍啊。哎，赵碧问完了，来到大人近前，大人您看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2: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
0: 来人，把这凶僧海峰押入死牢，听候传讯。
1: 是。
0: 咣咣咣，把脚镣子给砸上了。这是重犯呢，人家他跑了还了得了，派专人严加看管。内四班的事儿，内四班就是孙玉堂总负责，亲自押送到了四号，交代进子和牢头严加看管，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听没有？大人还要问讯。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然后回来交令，大人退了堂了，先洗把脸，长出一口气，天已经大亮了，谁都没有睡意呀。天霸呀，赵碧，各位，你们说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黄天霸躬身施礼，大人兵贵神速，顺藤摸瓜，既然海风和尚已经供出来了，一只蓝蓝勇就在他庙上听信儿，估计现在还在，我马上派人把他立居所带。
1: 对，
0: 我兄弟说的一点不假，兵贵神速，不能耽搁。
2: 好吧，天霸照壁，你们安排吧，我听你们的信儿。
0: 是是，外边准备快马呀，带了40来人，黄天霸赵碧为首，骑仨战马是乱斗交环，一溜烟来到唐县管辖下南门外的弥勒寺。赶得热，日头已经转到西边去了，那路可不近呢，人们顾不得疲劳了，打听清楚，这就是弥勒寺，小庙不大，前后两层殿，庙宇也不高。这40来人下了马之后，哗，把小庙是团团包围。黄天霸头一个没砸门，砸门怕惊动他们，飘身形跳上墙头，在里边把门开开，其他人是一拥而入。到了院里，赵碧就喊：“
3: 呀，呆，姓蓝的，你犯案了，出来吧！”蓝勇，你躲到哪儿去了？
0: 房上也是人，墙上也是人，大家严阵以待，结果各屋找了半天空无一人。
3: 没有，
0: 在后厨找来找去发现一个人，还是死人，是死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气管被拉断了。再找到后边禅堂一看，箱子柜全开着，翻的乱七八糟的，人们明白了，一只蓝蓝勇可能事先得着信儿了，这小子见识不好，先行逃走，把小和尚给杀了。这小和尚可能就是海风和尚的徒弟，然后把海风的家底儿哗啦哗啦哗啦走了。你说这家多损吧？看出来是十分的狡猾呀！众人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黄天霸仰天长叹，什么时候能抓住采花贼？

0: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 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

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
那会儿我的母亲

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她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

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

0: 府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甚

0: 区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2: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2: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2: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2: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2: 嗯。
3: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2: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吧。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2: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哦，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2: 嗯嗯、哦。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啊、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2: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2: 嗯，
3: 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现在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2: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
2: 嗯嗯，
3: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
2: 嗯嗯。
3: 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2: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嗯。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2: 嗯嗯。
3: 所以那个血脉不同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危险嘛。
2: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

0: 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1: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0: 嗯，
1: 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1: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
0: 嗯，
1: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1: 以前吧吃的那个加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0: 嗯，
1: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码就是85左右。
0: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1: 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1: 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0: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

0: 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1: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哎、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哎，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0: 嗯嗯嗯。
3: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0: 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0: 嗯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0: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

0: 片才那个一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0: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0: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
0: 嗯、
1: 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所以说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

0: 票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

0: 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养生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哎，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
3: 哎，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哎，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0: 嗯。
3: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啊、意外呀、啊，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啊、就说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嗯、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

0: 冬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啊、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啊、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嗯、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1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呀、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0: 啊。
3: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呀，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嗯，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
0: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 你只要让气血

0: 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1: 哦。
0: 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1: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1: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1: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幺。

0: 9888。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

0: 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

0: 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

0: 西才是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忙碌了一天了，此刻呢，不管你是在哪里，老歌回忆录每一天在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的这支熟悉的旋律，蔡琴，张三的歌。

张三的歌，这首歌真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其实呢，虽然我们最熟悉的版本是来自于蔡琴或者是齐秦的版本，实际上它的原唱是李寿全，出自李寿全的那一张特别出名的专辑叫做《八又二分之一》里面。李寿全呢，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的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比如说后来这个吴宗宪呐、什么青鸟飞鱼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齐秦呐、还有我们听到这个蔡琴的版本啊，都是后来的翻唱版本。实际上呢，张三的歌，是1986年的电影《父子关系》当中的主题曲，电影的故事和歌曲是相当的应景的。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子石呢，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刚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歌中所唱到的这个张三也并不完全是他自己，而是代言了所有的张三李四那样的小人物。张三李四就像是身边的你和我，而蔡琴用她的人生阅历，用她的情感，扮演着这样平凡的你和我，唱出每个人心底角落的声音，让我们在艰辛的生活当中要一直保有希望。马哥回忆录，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的，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经典呢。很多经典老歌背后呢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想给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罗文。罗文离开人世已经13年的时间了，可是呢他留给我们太多的经典。虽然他的唱腔可能有一些老旧了，但是那个年代那些经典武侠片当中他所配唱的主题曲真的是无可取代的。说到罗文呢，就想到他所参加的那一年春晚，那是1985年，那一届的春晚是在工体办的。由于呢观众离舞台远，加上光线反差大，

所以场子里显得非常的沉闷，当时被誉为最差的一届春晚。央视后来在新闻联播里还向全国观众道歉了啊。所以说呢，那一年的春晚真的跟我们后来印象当中那一些热热闹闹的春晚真的不一样。但其实呢，这一届的春晚还是有不少好节目的，比如说呢，老被重播的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比如呢就有想给大家接下来听到的罗文。罗文在这一届春晚上面他唱了三首歌，一首是共享快乐年，一首是中国梦，还有一首就是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在我生命里。

罗文在我生命里，这是他参加1985年的春晚的时候呢献唱的一首歌啊。那一年的春晚我后来回过头去翻看那个视频，的确舞台挺冷清的，而罗文呢是用这个普通话说了一大段。

0: 话还算标准的，但是能听出来挺紧张，说的有些磕磕绊绊的，不过感觉他还是蛮真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是呢，他的生日其实就是大年三十的，所以那天也算是跟大家来同乐了啊。不过呢，那一年的春晚实在是办得不怎么样，后来罗文又来参加过一次春晚，那是在1993年的时候，他呢是和苏芮、巫启贤、那英、谢晓东合唱了结束曲，叫做携手同行的。纵观这个罗文两次来参加春晚的经历，我觉得他来的真的不是时候哈。85年呢，那个晚会也太寂寥太冷清了，观众拿着望远镜都看不清舞台的。而93年来的时候呢，是四大天王时期了，而且又是跟很多人去合唱，所以呢没有给咱们内地观众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你说要是他在这个83版射雕英雄传热播的时候出来在春晚上唱那首主题歌的话，我想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一定会更加深刻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跟你在这里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好音乐。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那一天听到了

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在一起了，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加的幸福呢？突然想起梁静茹有一首歌，里面歌词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总有人说，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我们有的时候错误的以为，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已经拥有的都是廉价的。得不到的是因为缺少深入的了解，它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象，展示给我们一个绚丽的外表。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你距离它近了，知道它的真相，你才会发现它和我们拥有的

竟是那么的相似，所以别把眼光停留在想象当中。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你拥有的才是你可以好好把握的幸福。宝哥回忆录接下来分享到了这首歌，周俊伟《抢救爱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陈淑桦，别后。

跟后期都会女子形象的陈淑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各位啊，跟你来分享老歌。有一些歌手唱的真的是不错，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大红大紫过，比方说吕方。吕方留给人们最熟悉的印象应该就是那首朋友别哭吧。实际上呢1983年的时候，吕方就是参加新人歌唱大赛并获得冠军而出道的。而当年这个选秀比赛之后呢，他还曾经出演过一部非常出名的剧集，叫做新扎师兄。当时和他一起来出演的可都是大咖，比方说梁朝伟啊、张曼玉啊、刘青云啊、刘嘉玲啊、关礼杰啊等等等等。而吕方呢还有一方面会被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因为他和郑玉玲的那一段长达16年的恋情。不过很可惜的是08年的时候两个人宣布分手，所以很多人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吕方，流浪花。

这首歌来自于七小恋，歌名叫做火车快开。七小恋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创作人，他所创作的最知名的作品就是张学友的情书，而他自己呢只出过这一张专辑啊。这首火车快开能听出呢，讲到的是远方的一个恋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要分手，然后呢他就坐上火车

0: 希望能够快快到爱人身边，能够讲清楚，能够挽回这段感情。虽然呢旋律还算比较轻快啊，但是呢表达的是那种急切又有一点哀伤和期盼的心情。我在想啊，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异地恋非常非常的多啊，的确要有足够的耐性，足够的深情，足够的坚持和了解沟通，才能够在一起。现实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和问题会导致两个人分开，如果说真的挽回不了的话，那么就让一切随风而去吧。你们都曾经深爱过，都曾经努力过，但是呢有的时候不爱就是不爱了。爱情是需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的，但是不是勉为其难，更不是增加负担，而是两情相悦，相处不累。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去感受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和情绪。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500为电影《黑金》所写的插曲，它呢是交给刘德华去演唱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500他自己所演唱的那一个原汁原味的版本。一起听到这一首500现场版的《世界第一等》。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第一首歌，小哥费玉清，倾国倾城。

0: 不变的笔挺西装，不变的温文尔雅，这就是小哥费玉清。他干净清透的嗓音来唱这首《倾国倾城》，简直就觉得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其实这首歌呢，是央视一档节目它的主题曲啊，这样醇厚又细腻的声音，然后呢配合浓浓的中国风的曲调，把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这样的意境延伸到我们每一个听歌者的心里面。说到这个铜雀楼还有白鹭洲啊，跟大家来说两句。铜雀楼呢，它的出处就是杜牧的《赤壁》里面那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楼其实就是铜雀台啦，是曹操当年建的啊，在现在的河北临漳县。其实呢，白鹭洲公园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呢，是开国元勋忠正王徐达家族的别业，那个时候呢又被称为徐太傅园或者是徐中山园。现在呢，白鹭洲公园是秦淮风光带光彩夺目的项链上的一颗灼灼的明珠，也是很多人到南京旅游啊，或者我们南京的市民平时要散步啊，经常会去到的地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你心中的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好的，那么说到孟庭苇，就稍微说一个小八卦啊。其实当年也算是在娱乐圈有一个小小的影响力，让大家就整个娱乐圈都比较哗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孟庭苇的老公在微博上发表深情告白，庆祝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孟庭苇呢和他的丈夫他们是高中同学，所以呢算是青梅竹马，两个人感情呢就是看起来一直是很好的。就在她的丈夫发表这个十周年纪念告白之后没几天，孟庭苇也在微博上发布了离婚声明。她说其实自己和老公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和平签字离婚了。然后这个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比如说南方二重唱里面的大南方啊，因为大南方和孟庭苇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嘛，反正呢风风雨雨啊，里面我们都不想过多的去了解到底是谁是谁非，前尘往事俱如烟，唯有音乐恒不变。听到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

0: 药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

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给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

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男人，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没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

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

0: 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哎，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
0: 嗯
3: 啊，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 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

0: 提到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0: 哎，对的，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这个血脉不同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嘛。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BMI 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

0: 收也好了，交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算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的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开始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李老师，
1: 嗯，
0: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0: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0: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0: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1: 嗯嗯嗯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0: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0: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0: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他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
1: 嗯，
0: 他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

0: 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带在棺材里去。哎，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

0: 们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0: 没用三代衍生方之前哈，这个是那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就退休了。
1: 嗯。
0: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啊、意外呀、啊、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三代衍生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 6.3 了，餐后 8.6 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0: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关键是啊少了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变闷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啊，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啊、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啊、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嗯、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
1: 啊、
0: 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
1: 那个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
2: 哎，
1: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2: 嗯，
1: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2: 嗯，
1: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2: 啊。
1: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2: 嗯，
1: 差不多快十年了
2: 啊。
1: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我都睡不着觉。
2: 嗯
1: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2: 哎，
1: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2: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1: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2: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1: 哦。
2: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1: 嗯嗯。
2: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1: 哦、
2: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1: 对，
2: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1: 嗯。
2: 再一个解石，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1: 哦。
2: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1: 哦，是这样。
2: 对，因为它不通啊。
1: 哦，
2: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1: 对，
2: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1: 嗯嗯。
2: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2: 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2: 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2: 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
1: 啊，
2: 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2: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2: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2: 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

0: 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

0: 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古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1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忻口会战。在忻口会战中，隶属第2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4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4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了2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2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 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七六旅团组成的，啊，他们就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两天到三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七六九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赛亲自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古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呼沱河，这呼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能不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就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成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一个营打机场， 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

0: 主机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1: 陈锡联部署以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一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二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三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三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三营在八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堡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滹沱河。
1: 突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

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鸡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连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那么一个营长。
0: 夜袭杨凌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杨凌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杨凌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杨凌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杨凌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因此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杨凌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4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杨凌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杨凌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袭杨宁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

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三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堡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这些声音充斥着我们的记忆，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都不曾缺席。

0: 全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好嗓音。
1: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
2: 他的每首作品都备受青睐，他的歌曲经久不衰。

0: 是我们的信仰，
1: 它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0: 它是华语乐坛一代天后，
1: 它注定一生传奇，一生传奇。
2: 她是王妃，
1: 她是王妃。
2: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王菲很多一些歌的时候呢，都会有这种感觉。1999年在重庆森林成功抢滩日本市场后呢，史克威尔看中了王菲的歌喉，并邀请她呢演唱了最终幻想游戏八的主题曲 I Saw Me。 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呢，让王菲在日本大放光彩。这是王菲首张个人中日合作的游戏单曲，这张 EP 推出后呢，在日本市场蝉联了8周之久，非常好听。其实菲姐有很多歌呢都有很深邃的意境，说起春天万物复苏呢，有一首歌的旋律真的会让你感觉到有心情有所怅然，这首歌呢叫做《乘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

是根据 Going Home 改编过来，来自瑞典甜美清新的邻家女孩苏菲·山曼尼，她以生活发自内心真诚的诗意词句，简单干净透彻却能够直接触摸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千千情感音乐，而感动了广大的歌迷。她的声音呢，总会有一些故事。然而这首歌呢，把歌词改编为乘客呢，也是林夕在生动的笔触中呢，依稀看到了车内乘客的内心温柔的一些心事和淡淡的哀伤，还有那么点点的甜蜜和幸福。也许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王菲呢轻轻吟唱着那些淡淡的感觉，暗暗地描述着自己的心情。在听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想起曾经的某一位人了？非常好听，也是来自林夕本人填词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段歌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呢，可说是一剂降温的凉茶，免得听者呢未完成半张唱片便兴奋的爆炸。词意上不但延续了开道荼蘼的不外如此世界观呢，更回应了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即使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当时的月亮呢，淡淡的清凉，跟王菲的另外一首歌过眼云烟的寒气破人，这两种呢绝对是不同的感受。前者呢是什么都无所谓的姿态，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非常好听。这张专辑发行于1999年，在只爱陌生人当中，其实这张专辑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并且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人所大爱的一首歌。说到菲姐的唱商的确是非常之高，她能够把别人的歌曲唱进了自己的味道，同时呢你会让这首歌发现它不一样的味道，这就是菲姐的厉害之处了。下面一首歌呢是她的一首翻唱作品，她同时翻唱了很多人的一些歌，但是这首歌呢个人觉得它是翻唱的比较成功，并且呢个人觉得它是超过了原唱。什么歌呢？接下来我们来聆听《梦醒了》。

这首歌呢其实被很多人都有翻唱过，但是呢个人还是觉得菲姐的这种感觉呢非常轻佻，能够把这首歌的一些哀伤通过活泼的方式转换出来了，的确也有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是一种心情，听到了一首歌有不同的人来诠释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一首悲伤的情歌其实用不同的方法来唱呢，它依然能够诠释出自己内心的一种伤感，但是呢又不至于过于的去沉迷于伤感的那种气氛当中。谈到菲姐的歌曲其实有很多，但是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不能和大家一一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旋律。不过呢在结束的时候依然要送给大家一首粤语歌曲，因为谈到菲姐的粤语歌呢一定是很多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歌，能够说出很多来。但是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呢是描写春天绿意盎然的一些歌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季候风，送给你们，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收官，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哦，拜拜。

0: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信息想发布的话，可以通过两种发布的办法啊，一个是打电话508-1059 508-1059，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FM 后面是3遍1059啊，大家不要添加错了啊，把你的信息发送回来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周六和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提前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某搬家公司啊，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290-7888。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和奶茶，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啊，实际上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和出售的信息啊，这是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5点16分，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呢，大家如果有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啊，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您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啊，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290-7888。再来关注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呢想要出兑。

面积是160多平方米啊，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或者奶茶。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出售的信息，这是图门市水南村啊，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 FM1059-1059-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继续来关注信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出队信息，某汉堡店呢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要出队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有意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

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和出售的信息啊，这是图门市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我们的电话也为大家开通着啊，是5081059，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7，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

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813791111 15813791111。再来看出售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和出售的信息，图门是水南村农房啊，这是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 FM1059 这个平台进行交流。您可以拨打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

0: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

0: 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再来看具体气温，延吉17-27度，图门17-27度，敦化15-25度，安图16-26度，合龙15-26度，龙井17-27度，汪清16-26度，珲春18-26度，延吉17-2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290-7888。再来看，现在是某汉堡店要出队啊，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做奶茶或者咖啡的啊，无意者勿扰。那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信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的啊，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的一个小房啊。联系电话是13844323-3369，13844323-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人们生活的轨迹，心灵的影射，情感的重现。它的某一段旋律，某一句歌词，是如此的郑重胸怀，撩拨您的心弦。或许是歌中的含义叠映着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敏感纤细使然，也许是真情流露。听陈飞平的歌，是在听都市女子的低吟浅唱，有点慵懒却很有情调，有点艳丽却还是生活。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才女伊能静当年是如何爱上庾澄庆的？多年前的伊能静和庾澄庆都还名气不大，庾澄庆在台上弹着电吉他，唱着他自己写的很前卫的歌。伊能静后来在《鲁豫有约》中说，就是那一瞬间他为之倾倒。他的原话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哈林的演出，我明白了什么是才华两个字。而在中国好声音庾澄庆组学员的表演中，也是一次庾澄庆音乐功力的集中展现。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旧日的片段，往日的情怀，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就在经典老歌中得以呈现和追忆。总觉得听经典老歌有点像是在品红酒，暗香浮动，如幻如真一般，让我们眷恋和神往。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2015年的3月1号是一代歌后凤飞飞过世周年，她的歌迷们为了纪念她，在桃园150寸的大屏幕 MV 播放她的歌，上千歌迷隔空与在天上的帽子歌后深情对唱，场面温馨。凤飞飞美好的歌声让他们在跟世界再见的时候却永远不会跟我们说再见。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陈奕迅《红玫瑰》。

知道陈奕迅的人听过十年，听过因为爱情，听过好久不见。喜欢陈奕迅的人听过最佳损友，听过你的背包，听过爱情转移。而真正爱陈奕迅的人，列表里总会有那么几首别人所不知道的歌。陈奕迅的歌曲背后的词作者有林夕、黄伟文，或委婉或直白地表达着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

0: 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心想唱歌就唱歌，一首民歌唱出了赵传特有的豪迈。1993年，赵传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两场名为共盼奥运的个人演唱会。赵传在台上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啊，得到响应。亢奋中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北京演唱会尽带瓶装水。可见赵传在当时的影响力。那是一

进入2015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大幕开启，根据听审团投票，古巨基、孙楠、黄丽玲等等七位歌手轮番登台，这的确是《我是歌手》历史上最豪华的首发阵容了。其中国字号女生韩红带病演绎《天亮了》，秒杀全场，毫无悬念地问鼎了首轮竞演的第一名。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来自韩红《天亮了》。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

0: 好学心，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

0: 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

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人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

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妹妹啊。我看完之后，我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3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3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

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那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

0: 鲜中药放置在这套放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

0: 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嘞。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2: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2: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2: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的很，一片药能好几十块钱，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2: 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 那么那个随时啊。

0: 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吗？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1: 嗯，
0: 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0: 啊。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
1: 嗯。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哦，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1: 嗯，
0: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啊，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嘛，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嘛，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嗯，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嘛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那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

0: 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1: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哎，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 没想到啥呢？

0: 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0: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一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0: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0: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点儿，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啊，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带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啊？治急症厉害、
0: 嗯、
1: 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

0: 了，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
0: 呢。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养生方啊，我用了、啊、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一块钱一片嘛。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咋了。
0: 嗯。
3: 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
0: 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养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啊。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养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

0: 伤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付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易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是
0: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

0: 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1: 哦。
0: 啊，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1: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1: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1: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嗯，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3 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30% 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5: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2: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与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2: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4: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7: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0: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9: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句词嘛，要想富先通路，
10: 目明目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贼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1: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1: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2: 村两委他总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3: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9: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7: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4: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6: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 第一道程序

0: 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1%， 同比上升 11.6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19.1 微克，同比下降 21.7%。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9:3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蒋平来到文光楼上，这么一看，哎呦，不单是白玉堂不见了，就连白玉堂平时所用的东西也全都是无影无踪。蒋平就知道糟了，白玉堂啊，他跑了。蒋平赶快的离开了文光楼，翻墙出了太师府，来到大树林子这儿，跟大家这么一讲，嗨。这些人呢，是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等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下了早朝了，刚刚回到府中，这些人纷纷的走进书房，向相爷禀告。包大人听完了以后，告诉他们：大家不必着急，我想那武义士他绝不会九死八手。不出几日，他一定会自己找上门来，大家小心就是。遵命。
12: 是。
11: 本阁还有一棘手案件，不知大家可曾知晓？相爷吩咐，前几日有人竟敢冒充我府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凤阳府通往京城的大道上劫走了凤阳太守孙贞给庞吉老太师的寿礼1,000,000黄金。说着话呀，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平。蒋平就知道要糟，赶快地往地下一跪，相爷您就赶快把我治罪吧。
12: 哎，司仪是何出此言呢？
11: 蒋平转过头来，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徐庆， 三哥别愣着了，你也一块跪下吧。

0: 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1: 那是啊，一块儿干的，您别撂转就忘啊。
0: 哎，得，我也跪这儿。
1: 蒋平就跪在这儿述说了劫万两黄金的一切。那不就是前几天卢芳让韩章、徐庆、蒋平三个人赶快的到东京找回白玉堂。这三个人呢离开了悬空岛，带着自己的伙计正往前边走着呢。哎，猛然间呢就发现迎面过了一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仔细一看，感情啊是凤阳府柳家庄的柳青柳员外。这个人在江湖上颇有名气，他的绰号是白面判官，他的师父那是金头太岁甘道。慌里慌张的，这是要干什么去呀？蒋平就喊了这么一声，哎，柳贤弟，你这是上什么地方去呀？柳青一看是他，急急忙忙过来了，哎呦，这不是蒋四哥吗？您这是啊，我们办点事儿去啊，我要到悬空岛找你们去，有急事吗？还真有点事儿，你看旁边这儿就有个酒楼，有什么话我们酒楼上面说去啊。于是这些人呢就上了酒楼了，到楼上要了这么一个雅座单间，点菜点酒，伙计把这个酒菜全都上齐了。蒋平告诉他，有事儿我们叫你，没事就不必打扰了，割头方便吧。伙计退出来了，蒋平赶快的给柳青引荐了一番，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我的二哥韩章，这就是我的徐庆三哥。哦，他们纷纷的见礼，然后落座。柳贤弟，你慌里慌张的找我们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哎，三位哥哥，你们知道啊，我们凤阳那个太守孙真他好不是东西了，自打他上任以来呀，就仗着他的父亲兵马司孙荣，还有他的老爷就是那位庞吉太师啊，仗着他们的势力在凤阳这一带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呀，逼得老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这不是吗？马上呢又要到了庞吉的寿诞之日了，孙真呐，恨不得要把凤阳的地皮都给刮下一层去，他到处的敛财呀，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吃糠咽菜，总算是凑够了黄金万两。他打造了八盆松井，就把这万两黄金藏在松井之内，他派人送往京城去巴结他的老爷庞吉老贼去。三位哥哥想想啊，难道说我们就眼睁睁的让这些金子送过去吗？让老百姓这么受难吗？兄弟，我想啊，请哥哥助我一臂之力，在半路途中截下这万两黄金，我们也好去解救凤阳一方百姓，不知道哥哥们意下如何呢？韩章听了听，告诉他说，事儿是好事儿，也是行侠作义之举，只是有一样啊，现在我们也有急事儿啊，三位哥哥有什么急事，小弟能不能帮忙呢？哎，就因为我们的五弟看见人家南侠展昭被皇上封为御猫了，他一直耿耿于怀，是愤愤不平，找到了东京要和南家比试比试，我们大哥怕生事端，让我们三个人赶快的去到东京把他找回悬空岛。哦，要说这个事儿跟我这事儿没关系呀，这不是顺道的事儿吗？只要你们是帮忙把这万两黄金一截下来，剩下的事儿全交给我办，绝不耽误你们的时光。哦，蒋平眨巴眨巴小眼睛，那我们到底是怎么个劫法呢？嗨，我这儿啊带着熏香还有这个蒙汗药呢。哦，要是这样那可就好办多了。咱们是不是能够这样？

咱们呢就扮成开封府的护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我这几个伙计，咱们呢就在半路途中等着他们，然后跟他们住在一个店房，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仨人这么一听啊，真是个好主意，于是就装扮起来在半道上等着呢。孙真的家人松寿带着人就押解着这八盆松井啊过来了，他们赶快迎上前去，就说是开封府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非得要跟人家住在一个店房，住下以后半夜里边呢还要请人家喝酒，这酒里边就下上了蒙汗药了，那还不把这帮人全都蒙过去呀。借这个机会，他们从这个八盆松井里边取出来万两黄金，又把这松井啊照原样给复原了。他们离开了客店，把这万两黄金就交给了柳青，由柳青设法带回凤阳解救一方百姓。蒋平说到这儿啊，不住的磕头，相爷呀，事儿是我们几个人办的，主意可是我一个人出的，您要是治罪，您就将我蒋平一个人治罪吧。哦，蒋义士赶快请起啊，你们劫的那都是赃银，解救的是凤阳一方百姓，只是这个做法实在是欠妥呀，下不为例，此事嘛就由本阁替你们担待担待。公孙先生在，就把此案悬起来吧，遵命。悬起来呀、啊、就是不再查了，一旦皇上要是问下来，顶多落下这么一个办案不力的责任，所以包的人呢替他们担待担待。谢相爷。卢义士在，本阁今日上朝，散朝之后万岁在文修殿单独的又召见了本阁，皇上又问起来令弟白玉堂之事，本阁只好是如实的回奏。皇上知道三位义士来到开封府，下了旨意，明日要在大内的寿山福海亲自御审。哈哈，不必担心，说是御审，实际上也就是要看一看你们三位的武艺究竟如何。本阁擅自做主，将你们的绰号略微改动，钻天鼠改为盘尾鼠，翻江鼠改为混江鼠，以免冲撞皇家的忌讳。明日随着本阁进宫见驾，你们下去好生的准备准备去吧。是，遵命。从书房里退出来以后，卢芳这个烦呐、啊，你看看你看看，本来说是把武帝找回去就算完事儿了，哪成想啊，这事情是越闹越大。嗨，皇上还要亲自御审，这徐清满不在乎。嘿，大哥，您烦什么？这不是好事吗？咱们这本事都是真的，难道说还怕乔怕汉呢？啊，大哥，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瞧一瞧皇上到底长什么模样呢。哎呦，我的三哥也事到临头了，咱们还是小心着点吧啊。展昭还一再的劝慰他们，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一旦有事自有相爷替你们担待着呢。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包的人从里边出来这么一瞧，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全都穿上了醉衣醉裙，在这规规矩矩站着。哦，包的人心想啊，别看他们都是江湖上的草莽英雄，倒也颇知规矩，
嘱咐他们，皇上一旦垂问下来，你们就如实的回奏，一旦问出别的来，自有本阁带奏。他们跟着包大人来到了皇宫内院的寿山福海，这么一看，哎呀，这可真是富贵不过帝王家呀。宫殿楼阁金碧辉煌，寿山福海山水相连，那真是山清水秀，如同仙境一般。西边还有这么一个祠堂，祠堂的外边有这么一个高大的旗杆，上有黄旗一面，刷啦啦扑噜噜，是迎风招展。这个时候就听见那这么一阵音乐之声，随着香烟飘渺，有不少的太监宫女儿簇拥着仁宗皇帝登上了宝座，文武官员呼啦啦跪倒一片，是山呼万岁呀。老太监陈琳高声宣旨，万岁有旨，带卢芳徐庆蒋平觐见呐。就这一嗓子呀，蹭蹭蹭蹭蹭，过了这么好几位殿前的带刀侍卫，把这三个人呐，俩架一个，俩架一个，俩架一个，蹭蹭蹭蹭蹭，就来到了单膝往这儿这么一放，跪下跪下跪下，三个人赶快的趴伏在地。仁宗皇帝立刻问道：“哪一个名叫卢芳？罪名名叫卢芳。”因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谢万岁。卢芳啊，这脑袋也就刚往上边这么一抬，低头，是。仁宗皇帝一瞧，哎呦，感情这胡子全都花白了，这么大的岁数，还能有什么本事呢？卢芳，罪名在。你家住哪里？结义几人？作何生理呀？万岁，罪名家住在松江府华亭县悬空岛上卢家庄，一共结义五人，二弟韩章，三弟徐庆，四弟蒋平，五弟白玉堂，平日与捕鱼为生。哦，那么又因何投奔了开封府呢？万岁，都是因为罪名的五弟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了滔天大祸，这全是罪名平日不能归真忠告善导，致令酿成大罪，唯有仰恳天恩，将罪名重治其罪吧。哦，仁宗这么一听，嘿，这老头还挺讲义气。卢芳，你因何被称为盘尾鼠呢？啊，罪名捕鱼的船上绳索时有断落，罪名常爬上尾干上去截断索，故而人称叫做盘尾鼠。仁宗啊，伸手就往西边这么一指，卢芳，你看那儿有一高大旗杆，上边有黄旗一面，飘带已经缠在了旗杆之上，你就上去把这个飘带给捋一捋吧。罪名遵旨。陈琳，奴婢在，你领着他去，在旁边看着他是怎样的盘围，我与众卿在此观看。遵旨。卢芳，随咱家来呀。卢芳跟着老陈琳就来到这个旗杆这儿，这么一瞧，呵，这儿啊有这么一个三尺多高的汉白玉的加杆石，抬头再一看，这旗杆足有一丈多高啊。卢芳定了定神，啪啪就把这鞋呀、往旁边这么一甩，脱下了醉衣醉裙，把袖口往上卷了卷，也把这个裤脚呢往上

免了免。然后把这个花白胡须团了团，往口中这么一放，用牙咬住喽，来了个骑马蹲裆式。猛然间两只手啪的一拍，科技盖蹭

用手把这个飘带给捋顺喽。随着两只脚勾住了旗杆，唰着身子往旁边这么一挺，两只手往前面这么一伸，唰，顺时针的就围着旗杆这么一转，呵，就好像是顺风旗一般。接着呀，唰，身体这么一挺，一只手抱住了旗杆，身子唰往旁边这么一挺，那只手啊，嘿，往起这么一伸，又来这么一个雄鹰单展翅，好吗？他在这旗杆上面练开杂技了。包括仁宗在内呀，看得大家是目瞪口呆。就在这个功夫，眼瞅着卢芳这一只手抱着旗杆唰往下击落，以为他失手要摔下来呢。正在大家担惊害怕之时，只见卢芳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夹杆石上，两只脚这么一踹，啪，落在平川，牙这么一松，花白胡须照样飘洒在前胸啊。就在旁边看着的老太监陈林一看他面目更色，气不拥出，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哎，好功夫。卢芳穿好了鞋，跟着陈林又回到丹溪，往这儿这么一跪。仁宗皇帝连连的点头啊，真不愧是盘尾二字。徐庆，哦，蒋平在旁边赶快提醒，罪民，罪民，罪民在。你因何叫做穿山术呢？啊，那什么，我在悬空岛啊，那儿有这么一个山，那个有18个窟窿，我在里边能够随便的穿行。哦，仁宗皇帝一看，就您这肉的深沉的，能钻山窟窿，谁信呢？难道说朕的寿山你也能穿吗？啊，只要是有窟窿，那窟窿都能连着，我就能穿。寿山人工建造，里面相通。陈林，奴婢在，带他穿来。遵旨。陈林呢，就把徐庆带到寿山这儿，来到一个山窟窿这儿。徐庆，哎，老公公，你真的能钻进去吗？啊，您放心呐，那赶快演示上来吧。哎，徐庆啊，脱了罪衣罪裙，照样把这个鞋往旁边这么一甩，脑袋就往窟窿里边一钻。别看肉的深沉的，这脑袋不是进去了吗？猛然间滋溜一下，呵，连肩膀带身的滋溜就跟大泥鳅一样，真的就钻进去了。看着大家眼花缭乱的，这人哪儿去了？陈林一再的喊呢，徐庆，徐庆，你在什么地方呢？从那边山窟窿里边钻出了一脑袋，哎呦，老公公，我在这儿呢，您瞧着，我上那边去。滋溜，他又回去了，又从那边，我在这儿呢，就来回的这么一钻呢。陈琳赶快呼唤，行了，徐庆，你快出来吧，别让皇上等得不耐烦了。哎，我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穿好鞋，跟着陈琳来到丹溪仁宗，这么一看，好吗？一身的青苔，满脸的污垢啊，真不愧是穿山二字。蒋平，罪民在，你因何叫做混江鼠？万岁，罪民能在水里边住这么10天半个月的，而且能够水中开目事物。哦，何为开目事物呢？这么说吧，万岁，您不管叫什么人，无论把什么东西扔在水中，罪民照样呢能把它捞上来，物归原主。哦，仁宗皇帝一听，你这话也太大了。哦，甭管扔下什么东西去，你都能找得着。那好办呢，今天我就难为难为你吧。我呀，不扔什么如意啊、元宝啊，那东西你都能找着。今天呢，我扔一个活的吧，嘿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大家好，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主播徐辉。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簇生生不息的火焰，那就是专属于我们的生命热情，它让我们看见美好，奔赴热爱，对生活满怀期待，让平凡的日子拥有不一样的光芒。可是日复一日的忙碌，接踵而至的压力，平凡琐碎的生活总会悄悄吹散这束火焰，让我们慢慢变得疲惫、麻木、迷茫，找不到生活的动力，也弄丢了眼里的光。但我想告诉大家，热情从未消失，它只是暂时沉睡了。今天我们就一起卸下疲惫，唤醒本心，重新点燃内心沉睡的热情，找回那个元气满满、眼里有光的自己。我们一起点燃心底的热情，开启今天的心灵充电之旅，重新认知、读懂真正的内心热情。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热情，却始终不知道真正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我们总以为热情是轰轰烈烈的热爱，是天赋秉异的特长，其实真正的热情藏在平凡生活的细碎美好里。在唤醒热爱奔赴山海之前，我们先要读懂热情的本质，明白它为何能够治愈生活，成就人生。接下来和大家共同读一段文字，一起解锁热情的真正意义。热情是生命最好的导航，热情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内心深处持久的向往，不是外在的标签，而是灵魂真实的呼唤。真正的热情让我们忘记时间流逝，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引领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研究发现，追随热情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就感，更能承受挫折与挑战，生命质量也更高。因为当热情与生命同行，每一天都是礼物而非负担。让我们静下心想一想，最近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件事能让你全身心投入，忘记疲惫，忽略时间？是看书、听歌、做饭，还是运动、记录、创作？有的话不妨写下来，那就是你心底最原始、最珍贵的热情火种。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专属的天空，时而晴朗，时而阴霾，但永远值得我们勇敢翱翔。愿我们都能守住本心，带着热情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空。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热情呢？当然有，寻找热情的三把钥匙。一位网友留言说，我觉得自己很麻木，生活平淡无味，好像没有什么能让自己热爱的事情彻底失去了热情。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没有人天生无趣，也没有人天生冷漠，热情从来不会消失，只是被生活的琐碎尘封了。我们不需要凭空去创造热情，只需要找到三把钥匙，打开尘封已久的内心大门，唤醒那个热烈鲜活的自己。第一把钥匙，回顾童年，小时候哪些游戏让你乐此不疲，哪些课程让你格外的专注。童年的喜好往往藏着最纯粹的激情。第二把钥匙是留意心流，心灵的心，流淌的流。做什么事的时候会进入忘我的状态，哪些时刻让你感到充实而满足，心流的体验是热情的指南针。第三把钥匙，倾听羡慕。你羡慕别人拥有的哪些特质或者是生活，羡慕的背后往往藏着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对，用这三把钥匙打开尘封的热情之门，找回那个眼睛发光的自己。回头看看童年热爱的，当下投入的，内心羡慕的，这三件事里就藏着你一生的热爱。试着静下心来去梳理，去感受，就能重新触摸到内心的滚烫。热情是心底的火种，梦想是前行的方向。有热爱可奔赴，有梦想可追寻，人生便永远有希望。愿我们守住初心，奔赴理想，在平凡生活里坚守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很多人总觉得追寻热情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吧，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真正的热爱从来无关年龄，无关境遇，无论你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只要你愿意觉醒，热情永远不会迟到。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治愈的真实的故事。有一位42岁的女士，她前半生一直过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上班、顾家、忙碌琐事，日子呢平淡如水。她也渐渐习惯了没有波澜、没有期待的人生，以为这辈子啊就这样了。直到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她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绘画班，她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次拿起画笔碰触色彩的那一刻，他心底积压多年的压抑瞬间就消散，仿佛穿越回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那种纯粹的治愈的快乐让他当场就红了眼眶。从那以后，绘画成了他生活里的光，他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深耕热爱，慢慢沉淀，慢慢成长。如今的他不仅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开办了公益美术工作室，用自己的热爱温暖更多的人。现在的他，你看到之后会发现他眼里有光，心底有爱，整个人的状态呀都焕然一新，就完全摆脱了中年生活的疲惫和倦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藏着这样一份一见钟情的热爱，只是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忘了回头去看见它。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这样一件让你心生欢喜、心甘情愿坚持的小事儿？有的话，欢迎在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抖音号的视频中留言和大家分享。最好的成长就是追随本心，突破自我，用热爱改变平庸的生活，用热情治愈琐碎的日常。愿我们都能够以热爱为帆，重塑自己，向阳生长。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

今天我们一起读懂了热情的本质，找到了唤醒沉睡热爱的三把钥匙，也从普通人的故事里看见了热情的力量。哦，你会想，原来热情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天赋，而是藏在我们心底等待被唤醒的本能。它不分年龄，不分境遇，只要你愿意停下来用心探寻，就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告别自我内耗，不再麻木生活，从此主动探寻热爱，拥抱生活。现在我邀请在听节目的你，记得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可以在那里留下你今天的收获，比如清醒、治愈、有力量。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共鸣，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火种，告别平庸与倦怠，带着热爱奔赴日常，让平凡的生活熠熠生辉。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耕热情的力量，教大家打破追梦障碍，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在音乐的长河里，总有一些声音像一杯陈年的老酒，初尝平淡，回味却很悠长。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位用歌声来书写诗意的歌者，他的气质很独特，唱腔干净而又深情，把细腻的情感和从容的风度都唱进了他的旋律里。让我们顺着熟悉的音符一起来聆听陈百强。第一首歌曲必须是这一首刻入无数人记忆的《偏偏喜欢你》。简单的钢琴前奏一起，情绪就瞬间被拉满。陈百强的演唱克制而又深情，没有过多的技巧来堆砌，却把那一份爱而不得的执着和无奈唱得淋漓尽致。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够让人想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无言以说的情。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可以跨越时代的一个作品，《一生何求》。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又流畅，歌词更是道尽了人生的起落和迷茫。陈百祥用一种近乎于淡然的口吻，唱出了对生活的追问和释然。那一种冷暖看我怎样的豁达，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引人深思。

聊到陈百强，除了爱情，他的亲情在歌曲当中同样让人觉得动容。这一首《念亲恩》，旋律温柔而又舒缓，歌词质朴而又真挚，他用最平静的声音表达了最厚重的感恩，每一句爸妈多费心

都唱得让人鼻头一酸。这是一首很适合在安静的时候静静来聆听的歌曲，真的能够让人瞬间唤起心底的那份温暖和敬意。

0: 想下边啲系。
1: 下面的这首歌充满了复古的韵味，还有温柔，这就是一首《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带着很老派的浪漫和体面。陈百祥的演绎温润而从容，一句“今宵多珍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和祝福。无论是哪个年代来听，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独有的优雅和深情。

最后要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意境极美的作品《涟漪》。这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湖面轻轻泛起的涟漪，温柔而又治愈，旋律很清澈，唱腔很空灵，把那种淡淡的喜悦和惆怅表达得恰到好处。这也是陈百强音乐美学的极致体现吧，安静却很有

歌声渐止，情意绵长。陈百强的歌是时光里不会褪色的温柔，他用独特的气质和唱腔留下了一批值得反复品味的作品。感谢你在一路听经典里一直陪伴，那我们下期继续一路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礼金。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朱光祖扯着小尖嗓问你一句：“哎，我说道寨主啊，您不是有护手双钩吗？怎么改了刀了？”他一说这句话，窦尔敦端着这刀往对过一瞧，他看见朱光祖，一瞧他那护手双钩在朱光祖的身背后背着呢。窦尔敦不看见朱光祖，还则罢了，一看见朱光祖，当时这火腾就撞起来了，心想我那玩意儿赶紧让他偷去了。窦尔敦把双钩一横：“黄天霸，你手下这些人都是一个鸡鸣狗盗之辈，何足挂齿。”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倒愣了：“哎，道寨主，你怎么口出不逊？”“哼，身背后那个人他是谁？”“怎么着？”“他叫朱光祖。”“朱光祖，他就是一个小偷。我窦尔敦被你们称作绿林大盗，我甘愿当这个绿林大盗。我不但是绿林大盗，我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我敢偷敢盗，敢作敢为。我敢向皇宫内院里边盗取康熙皇上的御马。可是你这手下人，跑在我的山寨之上偷盗我的护手双钩，这不是鸡鸣狗盗之辈，这是什么？身为官府中人，居然也做这种苟且之事。黄天霸，你偷我的护手双钩，窦某知道你是惧怕窦某的护手双钩。此时如果双钩在我的手中，谅你黄天霸也难胜窦某。可叹的是，双钩被你这盗贼盗去，如今某手中没有应手的兵器，你黄天霸就趁虚而入。黄天霸，你有胆量话，你敢让朱光祖把那双钩还我吗？窦尔敦一叫这号，黄天霸把刀一擎：“朱大哥，你把那护手双钩还给他。”朱光祖一听：“什么？还给他？天霸，你怎么的？你疯了？你傻了？你晕了？你不知道好歹了？在山底下你们两个比武较量的时候，那不是窦尔敦手中拿的护手双钩把你那帽子给搂下来的吗？怎么到现在了你还要把双钩还给他？我偷到他的护手双钩，我就是取掉他的应手兵器，还给他那怎么能行啊？”朱光祖捋着这小胡子：“天霸，还给他？哎，那不能给他。”窦尔敦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怎么样，黄天霸，他把钩要还给我，你就赢不了了。”窦尔敦越说这话，黄天霸偏偏要抢这火：“朱大哥，你把钩还给他。”黄天霸这功眼珠子都蓝了，脸黄了。朱光祖知道黄天霸动了真格的来脾气了，这脾气一上来那就六亲不认了。朱光祖：“哎，还给他。好， 朱光祖伸手把这护手双钩由打身背后就摘下来，双钩合在一起，到这你接上，摔，双钩往这边一扔，这不是豆板就唰，双钩扔在地，伸手把双钩就接过来，双钩手中一抬，皇帝马，请过来战。朱光祖心想：我倒钩白倒了，这叫倒钩还钩。朱光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还，但是他一看黄天霸那脸都黄了，眼睛都蓝了，知道黄天霸这脾气这犟劲上来了。黄天霸这个人就是这样，个性特强，在某些关键时刻，他由于自己感情上的一时冲动，甚至于不怕牺牲自己，他也敢做一些事情。今天黄天霸就是在明面上不能让窦尔敦把我叫短了，我把钩还你，我就不信我这口单刀就赢不了你这护手双钩。尽管说过去在山下他们两个人曾经比试过，黄天霸在那次比试当中已经败在窦尔敦的手下，但是今天黄天霸仍然要跟他以刀对钩。窦尔敦把这护手双钩拿在手里，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窦尔敦把双钩左右一分，点了点头，黄天霸你还够这一份儿。黄天霸如此说来，你就请过来，你如果胜了窦某的双钩，窦某甘愿被拔。黄天霸往前一纵身，双手一合，这股单刀直奔窦尔敦的前胸，唰，一刀就扎过来。他这刀奔前胸一扎，窦尔敦把这护手双钩十字架一架，让这个刀从这十字架上就进来，然后他把这双钩往两边一拽，干，头一下就把黄天霸的单刀给锁住了。他钩是这个样的，十字架一架，咔一咬，正好把这刀就给锁住。咔，单窦尔敦把黄天霸的单刀锁住之后，他两臂用力往两边一拽，黄天霸这个刀往里扎，扎不进来，往外撤，撤不回去。黄天霸也站在这儿，窦尔敦看着黄天霸，两个人就在这院子里边来回之转。黄天霸，看看这头一招如何？你能胜得了窦某吗？这阵黄天霸的两个眼睛里边都往外喷火了。黄天霸心想，怎么头一招我就让他拿钩把我刀给锁上了？旁边众位弟兄还有很多官兵在那看着我呢。黄天霸这一着急，他来个急中生智，底下给窦尔敦来一扫堂腿。黄天霸想，我得把你胳膊上这个劲儿给你破一破。他底下一用腿唰的一扫他，窦尔敦果然往前一蹦，这钩就松了。钩略微一松，黄天霸这单刀就拽出来，拽出来刀这么一响，窦尔敦这才把双钩一顺，紧接着窦尔敦是摆一钩就搂下来，黄天霸跟窦尔敦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朱光祖跟关泰两人在旁边瞅着，瞧了瞧那边的何乐通，看见没有，挺好这个事儿，他非得跟人怄这气，你说你枪这火怄这气干什么呀？啊，哎呀，这叫活没辙呀。关泰说，看不行的话一会儿咱们就一起上吧，你可别。朱光祖说，我可知道黄天霸这脾气，咱大伙儿要一起上，即使把窦尔敦给捉住，这黄天霸都得跟咱们翻了脸，弄不好他自个儿都弄抹脖子，你知道吗？是吗？那他能赢得了他吗？他呀我看够呛。这功夫就看黄天霸跟窦尔敦两个人已经打到了二十多个回合。此时的窦尔敦别看年岁比黄天霸大，但是窦尔敦体力尚好，

高尔敦号称铁罗汉，那是曾经练过铁布衫的，练过金钟罩的，只是金钟罩铁布衫这功夫没练成，但是那身体素质非常好。窦尔敦这对护手双钩跟黄天霸应付起来，那可以说是沉着稳健，举重若轻。黄天霸这口单刀刷刷刷刷刷刷也比以往是更威凛冽很多。黄天霸恨不能的窦尔敦有一个破绽，他瞅冷子过去就给窦尔敦来一刀，哪怕这只一刀把窦尔敦捅死不能活擒，他也干了。这样办的话，他自己脸就正过来了。可是偏偏窦尔敦是防守甚严，黄天霸欲进不得，是欲退不得，欲胜又不得，两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一会儿的功夫打到四十来个回合，黄天霸脸上见了汗，窦尔敦呐，脸上也见了汗了。就在这个时候，赵子老爷毕来了，赵毕领着一部分官军呐，来到这儿。赵毕一瞧，哎，这怎么着？你们这看卖艺的呢？啊，怎么都在这旁边围着，瞪眼瞅着，怎么不上啊？朱光素说：“赵爷，别说，别说，别说，上，能上吗？”朱光祖把刚才的事情怎么怎么一说，我那钩都白倒了，倒完他又给他了，是吗？哎呦，要这么说非得他俩见输赢啊？那可不，您要有辙您过去劝劝。赵爷，这里边就您本事大。赵毕心想，我过去，我过去也不行，我得想个辙。赵毕往周围看了看，仔细一听，这山寨各处厮杀声还隐约可见，官兵和楼兵啊还正在打着呢。这阵从正面攻山的小白龙刘虎还神眼俱全，领着200官兵已经打过了二道寨墙，正向三道寨墙进攻。赵毕想，哎呀，天霸天霸，你今天可是大不应该呀，这里就耽误事了。赵毕又看了一会儿，有人禀报三道寨墙已经攻破，喊杀声死也可闻。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官军押解了有几十名楼兵，都是俘虏，捆着来到了赵毕的跟前。少爷，这是我们捉住的山上这些楼兵们，都带来了，您看怎么发落。赵毕一瞧啊，有这么几十位。赵毕还没等说话呢，小白龙刘虎和神眼俱全已经攻过来了。三道寨墙攻破之后，他们也抓了几十名楼兵带到这儿来。小白龙刘虎到这一瞧，哎，赵大伯怎么样？怎么呢？这还打着呢。赵毕说：“别吵吵，别吵吵，是那儿还打着呢，周围都不打了，他们这还没完呢。”哎，你怎么样？我们这一切顺利，这不就攻上来了吗？你看见没有，这一共有30多个，跑的跑，死的死，剩下的都让我给抓来了。赵毕说：“让他们都站好了，我查点查点。”一查点，98位。赵毕看着这些被绑的俘虏，赵毕在这开始对前训话：“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罪，知道吗？啊？”这些俘虏的楼兵谁也不言语。你们要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你们是反叛之罪。为什么说你们是反叛之罪呢？因为你们这个总寨主窦尔敦，皇宫御园盗御马，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反诗。这反诗里头啊，其中有这么两句，说什么敢与康熙比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就这两句话就可以定罪了。一个是你敢跟当今康熙皇上要比比胜败，再一个你不但盗马还要盗江山，说明你心存叛逆之意。你们这帮小子就都是追随窦尔敦的反叛。俗话说呀，功高莫过旧家，嫉妒莫过绝粮，罪大莫过造反。你们这些人都已经划到造反罪的圈里边了，今天把你们捉住了。

0: 那没有二话说，就得是就地正法。像你们这总头窦尔敦，捉了他之后得押到顺天府京师之内，得经过皇帝审问之后才能问罪。像你们这些个小喽啰们呐，用不着。当今圣上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了，其实康熙皇上哪跟他说了，赵壁纯粹在这扔大个儿，跟我说了，说对你们这小喽啰随我发落。我一看呐，带着你们也麻烦，我准备把你们这90多人就在这儿脑袋都砍下来，挖个坑就都埋了就得了，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喽啰们一听，一个个脸全黄了，谁也不言语了，心想完了，就在这挖坑就埋了。赵壁一看这些个俘虏的喽啰脸色都变了，说明这个心理攻势已经起作用。赵壁说，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啊，告诉你们，我就是世袭侯爵顺天府尹，代理淮南漕运总督，耶驾一品顶戴，御封师部权。他说到这儿，这些喽啰兵一听，哎呦，这个就师部权呐。赵壁接着又说了，他手下的差官姓赵名壁，字连城，江湖人称红袖宝刀侠，我也算是一个四品之职的官儿。今天到这山上，除了黄天霸就是我大了。我在这儿呢，跟你们说明白我的身份，就是说我说话是算数的，听明白了吗？都给我跪下，准备好了。赵壁这一喊，两旁边这些个官军也不知道赵爷这命令是真的是假的，跪跪跪！大伙一喊，扑通，这喽啰们全都跪下了，把刀都亮出来。官军们唰唰唰，把刀都亮出来。赵壁呀，接着不下命令，他在这些俘虏喽兵前边来回走。哎，你们琢磨琢磨啊，一会儿我下命令就地正法，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脑袋全掉了。脑袋一掉，那可就吃什么也不香了。妻子老婆孩儿有没有啊？要有可就都见不着了。嗯，你们这帮小子干什么不好，为什么当跟窦尔敦当贼啊？啊，你当点小贼也行，偷鸡摸狗拔蒜苗，就是让官家抓住也没有什么大罪，偏偏当大贼啊，要造反盗御马，这还了得。哎呀，你脑袋怎么出汗了？害怕没有？有一个喽兵啊都哆嗦了。
1: 赵老爷，我害怕了，我不愿意死啊，我家里边还有老娘呢，我见不着我娘了。
0: 哎，怪可怜的，你看你家里还有老娘呢，说不定谁家里边还有老爹呢，也说不定谁家里边还有小媳妇呢啊。你赵老爷这刀子嘴豆腐心，见不得这个。这么的吧，咱们商量商量，你们这帮小子愿意活不愿意活，现在唯一还有一条路，你们想不想走吧？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些喽兵一起把头都抬起来了。这阵的心情就好像掉到水里边忽然抓住一杆撑篙，扯着撑篙就能上船活命一样。
1: 啊，赵老爷您说什么路我们走。
0: 看见没有啊，那边你们那个总头跟我黄老爷还要比试较量，现在唯一的一个办法，我让你们大家伙一起冲窦尔敦喊，你们就喊窦寨主啊，你别打了，你要把钩扔了，就地被绑，我们这100来人就都活了。

0: 您要是还接着跟他打呀，我们这一百来人就都死了，就地正法了。斗寨主啊，你救我们的命吧。就这么喊会不会？
1: 赵老爷，那您说这话算吗？很多楼兵都问，那你让我们喊完了，您再把我们都砍了，都得埋了的。
0: 这什么话？两边都是官军，旁边有我们的弟兄，我能在这胡说八道吗？我这个人向来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不带错的。可有一样，你们这帮小子要是不听我的话，不喊，那我可就一声令下，脑袋搬家，你们颠呗着办。赵备这几句话愣在这儿，不言语吗？
1: 这几个被绑的喽啰一听，
2: 冷平
1: 啊，咱们喊吧。
2: 对，咱们喊吧。
1: 那斗寨主能把钩扔了吗？那他又不扔，那不扔也没办法，不扔咱认倒霉呗。
0: 好，喊喊喊。人都到了快死的时候，都盼着能活呀。这些楼兵一起说，好好好，我们喊我们喊。那不行吗？好，说喊就喊，喊得响亮点。站起来，这些楼兵就全都起来了，凑到一块凑到一块，声音集中集中。我喊一二就冲那边喊啊。
1: 哎哎，
0: 喊什么词记住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一二喊。赵壁这一下命令，这些个喽啰兵们扯着嗓子，也有高音的，也有低音的，也有中音的，乱糟糟的就喊起来了。斗寨主啊，你别打了，把钩扔下被绑吧，你要被绑我们就都活了，你要不被绑我们就都就地正法了。斗寨主啊，你救救我们吧。其中有的个，我还有老娘呢，那说我还有老爹呢。斗寨主别打了。这一百来喽啰齐声这么一喊，窦尔敦那个黄天霸阵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窦尔敦可就听清楚了。窦尔敦忽然间把这虎手双钩后边的月牙往前一推，哎，奔着黄天霸面前一推的时候，他抽钩撤步，一转身蹭送出圈外。站住！黄天霸把刀一边，窦尔敦怎么着，你要被绑了？且慢！窦尔敦停足站立，又仔细听了听，一看旁边有一百来个被绑的楼兵正冲他这喊呢。黄天霸，我这楼兵冲我喊的这些话是你的意思吗？黄天霸不知道赵壁在那干什么呢，黄天霸也不知道。黄天霸一回头，这功夫赵壁就过来了。天霸，怎么回事？天霸，我这个给你个台阶啊，你要不下的话，咱们连环套可就白来了，一会儿窦尔敦就行跑了。听我的话，答应，如果窦尔敦被绑，这一百来人咱就把他都放了。好，黄天霸一回身，窦尔敦，如果你要被绑，这些喽啰我就把他都放了，我言而有信。黄天霸一说这句话，窦尔敦把护手双钩一擎，也

京城恒河，看到了花儿满色，恩平行些许偷喝。我走在长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得一对金香放在了腰别两旁。这郑州如此繁华，我还能风车手呢？八分天真无暇，听小生功法自夸。往楼台站一琴女，听美人抚琴奏起，那声声勾我回忆，仿佛像是在梦里。是何处传来声韵，原来是人在唱戏。那台上那么美丽，烙在我心上痕迹。在墙壁一位蒙上蒙一封亭亭的答，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这午的夜色星空。

跋涉，来到了京城门口，看到了花儿满色，闻平行唏嘘吐呵。我走在长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21:30。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0: 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

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

痛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没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

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那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啊，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啊？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

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

0: 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一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一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他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 提到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

0: 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0: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算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的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嘛。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0: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以后啊，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了，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

0: 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嘛，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那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算利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的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

0: 听你节目了。
1: 哦，
0: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0: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0: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不过呢它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目前血压也没有给它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

0: 其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哎，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这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哈， 这个是那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三代衍生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保家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0: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3: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0: 嗯，
3: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0: 啊，
3: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
0: 了。现在想开了是吧？
3: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3: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370

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
2: 哎，
1: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2: 嗯，
1: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2: 嗯，
1: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2: 啊。
1: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2: 嗯，
1: 差不多快十年了
2: 啊。
1: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2: 嗯。
1: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2: 哎。
1: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2: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1: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2: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1: 哦。
2: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1: 嗯嗯
2: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1: 哦，
2: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1: 是
2: 搓一搓它热乎了。
1: 对，
2: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1: 嗯。
2: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1: 哦，
2: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1: 哦，是这样。
2: 对，因为它不通啊。
1: 哦，
2: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上来。
1: 对，
2: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1: 嗯嗯。
2: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2: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2: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2: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
1: 啊，
2: 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2: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2: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2: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

0: 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 啊， 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0: 二轰自卫队副队长王爱秋对当副手非常不满，他觉得自己应该当正的。为什么没当上正的？是乡长孙万贵不重用我，找机会我得找孙乡长好好说道说道，这下就埋下祸根。偏巧在这个时候，那儿红抗日革命势力这一壮大，引起日伪方面的恐慌，通话警务厅长岸谷，命令蒙江日本警署派人必须要剿灭那儿红反满抗日势力，不能让这火烧起来，一定要扑灭。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三级警佐，叫施村修。施村修嘴里哈一哈一的答应，心里暗骂，这股火那么好扑的，那火头是杨靖宇，连你们都瞪眼干没辙让我扑啊。又一想，军令如山，总得想个办法应付差事，对付那儿红抗日势头，来明的不行，动硬的不行，那么就剩下只有软的暗的了。中国有句老话，釜底抽薪，对，我派特务去暗地里搞破坏。他训练一批特工并悬赏，谁能在这次破坏活动中有所建树，必论功行赏，立大功者加升三级，赏金票一千，金票就是日本货币。特务里有个叫王八斗的，这个拔呀是选拔的拔，一斗两斗的斗，他是那儿红人，现在职务是个警卫补。这个人也和大地主王福禄沾亲，他说我去试试吧，我大爷家在那儿红西北唱，不过他跟抗联走得不近。施村修说有一个熟人就好办，可以通过他再联系别的人，总有办法渗透进去。王八斗领命乔装来到王家，把来意对王福禄一说，王福禄说这事儿你找我算找对了，不过这件事儿，我只能跟爷们儿你说，不是啥露脸的事儿，你可不许给我往外传扬。他就把自己的小妾，外号叫小鲜肉，跟乡大队副狗扯羊皮的事儿一说，然后又给王八斗出主意，待会儿啊，我把王爱秋叫来，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准行。特务王八斗一听说好主意啊，就这么办，你去叫去吧。嘿嘿，我能叫得来吗？得让他去。他指的是他的小妾小鲜肉。他对小鲜肉说爱秋有些日子没来了，挺想他的，你去叫他来。别说是我叫他。
1: 行，明白。
0: 小鲜肉捯饬捯饬就来到民兵大队部，见了王爱秋先飞了个媚眼儿，啥也没说，只用香喷喷的花手绢这么一掸，王爱秋心领神会，就颠颠的跟来了。进了小鲜肉屋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炕上坐个男的？他仔细看呢，认识，他跟王八斗挺熟，过去啊在一块喝酒，王爱秋拿他名字开过玩笑，说你叫八斗，斗多小啊，啊，改成蛋呢，你应该叫王八蛋。所以今天一见面他张嘴就说，哟，这不是王八蛋吗？你小子现在是警卫补了，到我这红区就不怕我抓你？王八斗说，得了吧兄弟，你大祸临头死在眼前还有功夫抓我？这啥话，实话，来吧，坐下喝两盅，哥给你指条明路。王爱秋一看炕桌上一摆上三个炒菜，两壶烧酒，俩酒盅，两副筷子，他回头看看小鲜肉，哎，你摆的是啥酒宴？这是给我摆的鸿门宴。小鲜肉打他一巴掌，去你的吧，瞧你那个色，快上炕吧，没人坑你。

王爱秋拖鞋盘腿一坐，有话说吧。王八斗举起酒盅，来，咱先喝个交心酒。王爱秋端中脸巴的一碰，一饮而尽。小鲜肉又给他们两个满上酒，哥俩喝着唠着啊，我去门口给你望风。他扭着的腰肢出去把门光反带上。王爱秋说，嘿嘿，啥事儿，我挺忙的。王八斗说，忙你还出来泡女人，你到底说啥事儿吧。我呀啥事儿没有，倒是你摊上事儿了。王爱秋说，笑话，我能摊上啥事儿。哎，王八斗说，你没事你往这屋跑算不算事儿？这一提这事儿，王爱秋的舌头有点短，他故作强硬说，这算个啥事儿啊。对，就是这事儿，日本人知道了不管。嗯，日本人管得了我王大队长搞女人。哎，王大队副，日本人不管你，可是要是让共产党知道了，我请问你这大队副私交地主婆，暗通满洲警卫部，你该当何罪？摸摸你脖子上的头还有吗？嗯，王爱秋一愣，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渐渐他眼露凶光，手往匣子枪套上去摸。王八斗说，你打死我也没用，日本人会通过你们的地下交通情报网把你的事儿向你的上司透露的。啊，王爱秋吓得手一哆嗦。王八斗接着说，我见过不讲交情的，可没见过你这样的，你要把救命的人给杀喽。什么？你救我命？咋救？我说爱秋啊，我不但救你命，还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你把话说清楚了。这还不清楚啊？你给那些红匪干图个啥？是吃好了还是穿好了？当了个民兵队长还是副的，得归一个高丽人管，你亏不亏啊？你想抗日，你睁眼看看，现如今日本军队占了东三省，正向关里进发，那个势头你们抗得了吗？所以站在哥们儿的立场，我劝你弃暗投明，赶快归顺皇军。皇军说了，只要你过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边咋还不弄个警长干干？如果功劳大点儿，也兴许给你来个一杠俩花的肩牌扛扛，弄个派出所所长当当，不比你现这个官不官匪不匪的强一万套吗？王爱秋听在心里呀，刺刺痒痒的，其实他早就厌烦了目前的日子，想改换门庭登高枝，可出一家入一家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恰是天赐良机。他问，我过去你保证我没事儿？啥话呀，怎么会没事儿？有事儿升官啊。那中，一言为定，我干了。说着端起酒盅咕噜喝下去。慢，还有啥说道？王八斗说，说呀倒是没啥说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啊，难道说兄弟你就这么空着两只手过去吗？那我还得带点啥呀？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假如你能把杨靖宇的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呢，王爱秋把酒盅往桌子上一蹲，去你妈的吧，干脆你就毙我算了。杀杨靖宇？你想啥呢？你鬼子爸爸十万八万人都办不到，让我干呢？我有那两下子就不跟你干了，我早顶下邵本良当司令去了。你小子纯牌王八蛋。王八斗说，你看你看，急啥呀？买卖不成仁义在，这都不懂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让你拿杨靖宇的脑袋，这你肯定办不到，可空手去又没面子，这样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乡里共产党的那几个

干部捎去，好做见面礼呀。嗯，要这么说还贴点谱，别忙，让我想想。王爱秋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人，就是现任乡长孙万贵。他为啥想起来孙万贵呢？按说那是提拔过他的恩人。前文我讲了，这个小子是地主家的长工，一下子把他提拔成抗日政府民兵队的副大队长，也算不大不小的干部了。他恼恨孙乡长，就恨在父字上。为这事儿啊，他闹过情绪。我领导自卫队出生入死保一方平安，我打鬼子时候，那个韩成一还不知道哪个草窝里眯着呢，凭啥他当正的我当副的？这个事儿他跟孙万贵说，孙万贵劝他不能这么讲，韩队长是上头派来的，是党员，你往后啊多向人家学习，以后会升的。又说咱们为了抗日保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王爱秋觉得孙乡长变了，胳膊肘朝外拧，他就记恨上了。今天王八斗叫他想法子拿个觐见礼，他就想起孙乡长来了。嗯，我可以把孙万贵给你们弄去。好啊，他是共产党不？他是，他儿子孙真也是。好极了，他爷俩你一块抓，可是我一个人办不到，你得给我派几个帮手。哎呀，那怕是不好办吧。这纳尔洪一带是抗联的天下，这乡里又有你们民兵自卫队，我来个十个二十个的，不是白垫马蹄儿吗？我看不如这样，晚上你把姓孙的骗出来。嗨，王爱秋说那不容易啊，不过我倒是可以想法子把自卫队骗出去。你咋骗？我就说哪有情况，集合民兵去执勤，然后咱们趁机溜过去。好了，两个人端中一碰，成交，一场谋杀就这样发生了。当天夜里微风习习呀，村子里家家都已经熄了灯，一片寂静，村民早已入了梦乡。那不是村头没有站岗的吗？有啊，背着王爱秋给调走了。所以王爱秋带领王八斗的行动组顺利地摸到孙乡长家的院子前，这是用树枝围的栅栏，柴扉门不上锁，正房五间，新建的东西厢房，正房是孙万贵住，东厢房是他的哥哥孙万富，西厢房是他儿子孙真一家。进了小院，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咋不养狗呢？他家过去养过，为了抗联夜间行动方便，大家齐心都不养了。如果村内有狗，也许会减少些损失，可惜呀，现在却给敌人带来了方便。王爱秋进院四下一看，正房厢房漆黑一片，他一招手，十几个特务拿着枪鱼贯而入。王爱秋直指正房，又对王八斗小声说了几句，王八斗手枪一挥，特务们按预先分工各屋散开。王爱秋带了三个特务直奔正房，趟的一脚把门串开，呼啦就进来了。孙万贵被这动静惊醒了，身旁的老伴也吓醒了，他爸呀，这是咋的了？话没说完，王爱秋已经倒在了炕前，用手电一照说，就是他。孙万贵坐起来一看眼前的情形，什么都明白了，边穿小褂边安慰老伴说，别怕，你也别动，我跟他们去。随后跟王爱秋说，我去就全有了，你们手下弟兄别伤害我的家人。王爱秋没言语，这小子虽然反心已定，但是真当面鼓对面锣的见着老乡长，这位往日的主人家恩人，他也有点臊不搭的。这是由人变鬼的一个转换过程。

孙万贵披衣下炕，穿上鞋，跟特务出来一看，儿子孙真，他大哥孙万富也被从屋里推出来。孙万贵对王爱秋说：“王副大队长啊，有啥事儿抓我一个人还不够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里没他们事儿。”现在王爱秋浑身冒汗，也不知道是吓的是臊的，他不想说话。王八斗一捅后腰，告诉他：“王爱秋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乡长，我把话挑明了，我已经是那边人了。”孙万贵说：“我明白，看在往日交情，放我家人一马行不？”王爱秋没词儿了。王八斗说：“老爷子，别误会，今天来找你没别的意思，是日本警察署请你们过去说点事儿，请吧，别让兄弟为难。”孙万贵一看敌人点燃了两只火把，正冲的房子端详，又看过来说话这家伙王八斗，过去打过交道，好吧，走就走，还是那句话，请你们开开面，别祸害我的家人。他冲着儿子和大哥说：“走，咱三个跟他们去。用不用绑上点啊？”“不用不用，老乡长办事敞亮，是请不是抓，请吧。”五个便衣压着孙家二老一少往外走，刚到村口，忽然孙真一回头说：“爸，咱家起火了。”孙万贵回头一看，只见院里的房子已经点燃了，火光冲天，老人气哆嗦了：“王爱秋，你说人话不办人事的狗东西！”接着又听院里传来孩子女人的哭喊声，老头急了，上前照着王爱秋的脸咚就是一拳。王爱秋没留神，一下子被孙万贵打个趔趄，他现在腰里别着枪啊，伸手要掏枪，孙乡长上前双手搂住王爱秋，这时孙万富老人也上手了，他们和王八斗咕噜到一起，那俩特务一看要上前帮忙，孙真从地上捡起块石头跟几个特务拼命。山里人的性格很倔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爷三个全眼红了，乒乓乒乓就上去了。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难当人多呀，敌人后边一群呢。孙乡长死死抱住王爱秋不放，使他一时拔不出枪来，冲着儿子孙真喊：“快跑到乡里报信儿去！”就在这阵儿，嘡，枪响了，孙真的大爷孙万富老人被王八斗开枪杀害。孙万贵又喊：“快跑！”孙真用石头当当砸趴下两个特务，这才往黑影里一钻，四处全是草丛树木，又是黑夜，藏个人很容易，这样他才跑出来。他跑出不远，王八斗开枪打死了孙万贵。王爱秋用刺刀在孙乡长身上捅了三刀，这是留在孙家院子里行凶的特务已经完成了杀人放火的任务。孙家一起火，一喊一叫惊动了村邻，人们敲着铜盆，堂堂堂堂：“救火呀，救火呀！”特务趁机逃回县城，等乡民兵自卫队赶来，一切全晚了，孙家被灭门了。杨靖一听火上大了，立刻带着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和警卫团一连的人赶到出事现场。到这一看，大夫孙少坤也闻讯赶来，和孙真哥俩是伏肩痛哭。乡自卫队队长和江南特支的领导早到现场了，院子里横躺竖卧七具尸体，房子已经烧落架了，屋中地上血迹斑斑的，看着每具尸体有刀伤有枪伤，尤其那四岁的孩子死得最惨，是被活活摔死的。特支书记李海涛说，凶手就是叛徒王爱秋和王八斗干的。

杨靖宇听完汇报，指示战士们清理现场，与特支书记李海涛商量处理后事，又对孙真说：孙真同志，你一家为抗日事业牺牲的，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记住这笔

个不剩。这时孙贞提出来，杨军长，我要参加抗联，给我家人报仇，我现在什么人都没了。杨靖宇征得地方党组织的同意，吸收孙贞入伍，安排在军直属机关做行政工作。杨靖宇处理完这一摊的工作，天已大亮，回到密营军部，对负责锄奸工作的敌工部长、一师政工部长胡国臣交代，除掉王爱秋要提到日程上，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叛徒问题，而是整个汉奸特务组织，还要端掉这个日本警察署。这项工作既由胡国臣去抓，由一师具体执行。杨靖宇派一师去抓王爱秋先不提，咱们单说伪满旅长通话剿匪司令邵本良，最近他是心惊肉跳，多次剿匪没有抓住杨靖宇，反叫革命军逼着他侄子和他恶霸哥哥邵本善，凉水盒子、军需库给端了，他家司令部的院子被炸个大窟窿，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全呐，决定把家小连同这些年搜刮的财富全送回通化老家去。他派了机枪连两个排的满军护送，为首的姓罗是个连长，押着七辆车呀，准备要上通化。这七辆车排起来，加上队伍，浩浩荡荡，挺长一溜啊。这一天正来到花园口一片树林，突然就听着啪一声枪响，有人高喊站住，呼啦出来无数的战士，手中拿枪把车辆围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

0: 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啊，如何治疗啊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啊、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

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啊，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2节8月节春节拉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3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2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嘛，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10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啊，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2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

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哪 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两万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两万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零点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十八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啊、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

0: 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哈、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等他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厮杀下象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六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出门、上街还是买菜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儿啊，画个画儿啊，下个棋啊，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特别是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就是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呢，跟厂家要求，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所以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所以说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就着这点名额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1/4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大家不难了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

0: 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您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富民十八单的老师是吧？
2: 对，这里是眼细胞富民十八单。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了，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2: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富民十八单恢复的？
1: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这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您。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2: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1: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6个疗程，用了5.5个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2: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1: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再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啊，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2: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1: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2: 血压偏高是吧？
1: 嗯
2: 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人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

0: 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逐渐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的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 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1: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就是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0: 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1: 那可
0: 是
1: 钱还没少花，对。
0: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1: 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光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0: 哎、
1: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0: 好，
1: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0: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1: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嗯，
1: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0: 对，
1: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哎，这个雾就散了，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这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0: 好，
1: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0: 好，
1: 就现在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1: 那原先就那样啊、
0: 哎、
1: 你现在搁上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 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

0: 年轻啊，这会所眼睛就跟这个人呢、嗯、都年轻了十来岁啊，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啊、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话就是一个敞亮、
1: 嗯、对
0: 啊。哎，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1: 啊、
0: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仨疗程挣仨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啊，就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桌桌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六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上麻素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六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
0: 嗯、
1: 啊，放心吧。
0: 啊，是你的意思说就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
1: 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
4: 啊、
1: 嗯，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1: 嗯、
4: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1: 嗯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
1: 哦、
4: 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4: 但是吧，他那个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他用了六个疗程以后、
1: 嗯，
4: 哎呀，现在全好了，
1: 啊、
4: 哎，
1: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4: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
1: 嗯、
4: 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1: 嗯、
4: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我这不今天听的这是第五千头了，哎
1: 啊，
4: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
1: 嗯、
4: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
1: 啊，
4: 我还听了里边、哦、说有不少人吧，都是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1: 嗯、对，
4: 有哎呀，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呦，我这一听、
1: 啊、
4: 我，哎
1: 啊， 那您是什么眼病呢？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4: 是是 是, 是
1: 啊。
4: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4: 啊、就是吧，也是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1: 嗯、
4: 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1: 哦、
4: 哎、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1: 哦，
4: 左眼就剩0.08了，
1: 哎呀，
4: 你右眼呢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1: 啊，
4: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1: 哎，
4: 哎，
1: 嗯嗯，
4: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嗯，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1: 嗯，
4: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它就是不好啊、
1: 嗯，
4: 哎，
1: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也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
4: 嗯、
1: 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4: 哎、
1: 是不
4: 是
1: 啊？
4: 哎，
1: 所以肯定
4: 怕这个。
1: 哦，
4: 哎，我觉得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的，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1: 嗯、
4: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值好几千块钱呢。 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
1: 嗯、
4: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一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五疗程的，哎、
1: 嗯，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嗯。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啊，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啊、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什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 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4: 那
1: 是，
4: 是
1: 不
4: 是？
1: 是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4: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说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是不是？
1: 哎，对喽对喽，而且
4: 早用上早好，
1: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4: 啊？
1: 现在呀，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些名额呢， 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

0: 这个活动肯定也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你通上这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十八单嘛，细胞十八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防疗程，正防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的工人不都得失业吗？是不是？
3: 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你看，
0: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就买了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
3: 哎呀，
0: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3: 哎。我原先是啊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儿跟哪儿，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0: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这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时候的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3: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自理淋漓一路四三招，也没有想过更好的办法，也没有想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还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都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
0: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3: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哎，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治，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3: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块钱买的6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也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还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啊。
0: 哎，你看看，
3: 完了用到，哎。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的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0: 哎。

0: 哇，太好了，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十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1: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哎，越用越好。你用了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飘那些东西，烂满樱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呦，我就怎么眼睛转转也。就不知道说到跑哪儿去了，雾啥也逐渐散了。
0: 好，太好了。啊、
1: 哎呀，你说真是，这真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子，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怎么的呢？价大，你说我啥价呢？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是太尴尬。
0: 老百姓的，对，咱眼睛又好了，再跟他们出一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价子大吗？是不是？
1: 是。
0: 哎，
1: 但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一夜回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0: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1: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两三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这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0: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1: 好，哎呀，那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0: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啊、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1: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

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都市富民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0: 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这电话打的真不容易啊。
1: 嗯，是。
2: 嗯，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1: 啊。
2: 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效果真是好。
1: 啊。
2: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思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1: 嗯。
2: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1: 啊。
2: 这效果没得说呀。
1: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得了不得了，哎，
2: 嗯、
1: 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2: 真是，
1: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2: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好，我高兴啊！
1: 啊啊啊！
2: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1: 嗯，
2: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1: 哎呀，
2: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1: 是。
2: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体浑浊，小影，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1: 对，
2: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歪，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1: 哎呀，
2: 啊，
1: 你看，
2: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效果也是一般。
1: 你看，啊，就怕
2: 后来
1: 啊。
2: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1: 对，是的，
2: 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啊，
2: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2: 给你打电话啊，
1: 哦、
2: 一是谢谢博士，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1: 哦，这2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2: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
1: 啊
2: 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瞅着清亮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1: 对。
2: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1: 那肯定的啊，
2: 也就一个星期，6-7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一条一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1: 嗯嗯。好
2: 啊，等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1: 有规则了啊，明显整齐了，是吧？
2: 啊，那敢下楼，敢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1: 嗯，对对对，好。
2: 你看现在呀，你看2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1: 哦。
2: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
1: 啊、
2: 哎，给我高兴坏了。
1: 哦，度数减了，是吧？
2: 是啊。
1: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2: 啊，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中3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还不多了，而且还提前结束。 我在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家得给我留一个。

0: 命的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现在师傅了，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十八丹，这效果就是好啊。
1: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您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0: 啊，
1: 这个咱不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0: 啊，
1: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0: 啊、
1: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0: 啊、
1: 先定先得好吧。
0: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

0: 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哎，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翳状乳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啊、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啊、因为啊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啊，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遛遛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医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

其实惯了。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那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咻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呐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呐、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啊、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又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是吧，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3-4天以后这个眼睛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个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啊、怎么好啊，是不是，哎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变呐、啊、等等等等，同时呢

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它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哎，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他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十八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五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一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个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回来了啊，说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东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10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着1490元拿到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顽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

0: 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命十八单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着，重病不过十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啊。
2: 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那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你，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啊。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着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2: 哦，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您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2: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别碰上事儿，对不对？
2: 嗯嗯，
0: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嗯、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说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啊、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2: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呢，真是就像您说的、
0: 啊，
2: 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五脏六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2: 是是。
0: 哎，
2: 嗯，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2: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哈、
0: 嗯、哦，
2: 哎，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
2: 嗯、
0: 哎，

0: 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吃两三天啊，就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着呢，见效可快了。
1: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一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那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0: 嗯，
1: 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说三五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一个疗程一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0: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你看一礼拜以后啊就不怎么打伞了，一个疗程以后玻璃体浑浊那小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两个疗程以后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用到两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可精明了，做个饭啊洗衣裳啥的都行了。过去
1: 哎呦你看看，
0: 一天100度吗？两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睛戴500度的镜子了。
1: 哦，原来还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周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周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周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周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哎，现在呀，咱们把肝脉淤堵疏通了，眼周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脱的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有五个疗程了
1: 啊。
0: 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牌上瞅。现在看着人家了，打牌快了，还赢钱呢。
1: 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看东西没是门，眼是眼，清清楚楚的，这多好啊，对不对？
0: 对呀，对呀。所以呢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听到这活动了啊，而且刚才你告诉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

0: 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1: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六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视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1: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0: 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1: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过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不，我也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富明十八单呢？听了3-2天了。
1: 嗯
3: 嗯。我是吉林长春的，
1: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1: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六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六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1: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要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疗正3疗程，是不是？
1: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在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今天长春的。
1: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1: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去占那个名额。啊，在节目当中，您可以呢，把您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您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行，那就你别嫌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1: 啊，好。
3: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雾啥的，雾气叨叨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1: 是。
3: 还有玻璃混浊，
1: 啊，
3: 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也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1: 是吧？
3: 这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再跟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1: 老伴儿是什么眼病啊？
3: 老伴儿今天。

0: 十，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1: 病毒性角膜炎，
0: 发干发痒啊，哎，始终治也不好，哎，这是不是吗？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
1: 啊，
0: 这就听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18单是国药准治的，
1: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那不是国药准字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哎，
0: 我现在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2份是不是？
1: 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3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3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严重的有时候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那你老伴儿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这样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他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所以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是，那能治才行。那我就是，在这报不了是吧？
1: 在这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呀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儿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我在这儿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那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1: 那就先这样吧，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对，眼细胞复明18单呐。

0: 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都有2个多月。
1: 啊，
0: 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1: 啊，
0: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18丹这个效果。
1: 好。啊、
0: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
1: 嗯。
0: 这眼睛吧不好，就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
1: 嗯嗯。
0: 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
1: 嗯。
0: 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发一个是发胀，看不全。
1: 啊。
0: 看不全。
1: 啊
0: 咱们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完了、
1: 哎、呀，
0: 本身的眼压还高，
1: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
0: 对呀、
1: 啊、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等于不是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0: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18丹呢、啊、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丹，
1: 嗯，
0: 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了2-3天的见效果，这个胃吧。
1: 哦，您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您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0: 你说我这个吧，从哪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
1: 啊、
0: 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
1: 胃
0: 药啊，这胃难受。
1: 嗯嗯
0: 这个7-8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就下来。
1: 啊、
0: 哦、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这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将近30了。
1: 啊啊啊，
0: 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得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
1: 嗯、
0: 出不去。
1: 嗯嗯。
0: 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从哪这个用上你这18丹，你看这也就7-8天也压稳定以后啊，自己这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都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
1: 啊，
0: 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哎，我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
1: 嗯、
0: 哎，这前那小黑点吧还没了。
1: 啊，是吧？
0: 哎，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1: 啊啊啊！
0: 啊，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2疗程的时候、
1: 嗯，
0: 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
1: 啊、
0: 视野也宽了。
1: 啊，
0: 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啊，就是浑化的是。
1: 啊，
0: 这不挺好吗？
1: 对呀、啊。
0: 哎呀，
1: 啊、
0: 我这就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1: 你看，都能干活了，
0: 再轻松也能干呢。
1: 好，
0: 那不挺好吗？
1: 嗯，
0: 出门遛个弯儿、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1: 对呀、啊，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是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
0: 哎？
1: 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0: 早咋的？
1: 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复明18丹，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 啊？
0: 对对对，哎呀，可不咋的，您这回您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
1: 嗯。
0: 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
1: 啊、
0: 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在0.5，一眼睛0.6，
1: 啊啊啊！
0: 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就是吧，不受憋。
1: 哎，对，就应该这样、
0: 哎、
1: 啊！
0: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它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这个我当时买签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说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1: 对
0: 啊，你这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1: 啊啊，
0: 他也是70岁的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儿、
1: 啊，
0: 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
1: 哦，
0: 因为我这眼睛比他的动作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糖尿病、3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

0: 用大方剂精简化痰而来啊。咱们里边呢还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这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五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代，通过五脏通调啊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十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
0: 啊。
1: 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订一份，是吧？
0: 哦，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啊，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1: 好，谢谢你啊，哎
0: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
0: 嗯，
3: 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是前天订的。
0: 啊，
3: 定的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定的，享受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嗯，
0: 啊，
3: 完了现在这两天呢，定两天到现在没送呢，哎呦我就着急了，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0: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
3: 啊，
0: 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啊、远近呐，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3: 啊，
0: 哎，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啊，那行，那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0: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哎，行，麻烦你了，
0: 哎，
3: 谢谢你。
0: 不客气。
3: 我这个听说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次是从那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
0: 嗯，
3: 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0: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吃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是眼底出血的，哎，出血以后啊，
0: 哦，
3: 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炎症了。眼睛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你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0: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3: 是呗，
0: 嗯。哦，你这个情况呀，别赖乱治了，别再呀，啊，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您呀，啊，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3: 哦，
0: 啊，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精简化材是由5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
3: 哦，
0: 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

0: 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三五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啊、涩呀、胀啊、痒啊、疼啊，说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1: 是啊，
0: 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1: 嗯，
0: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
1: 哦、
0: 知道吧？
1: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帮我吹一吹佳木斯理
0: 药。行。我一会儿我帮您催一下啊，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1: 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0: 好，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谢谢，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哥、跟你说话呀、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0: 是啊，因为现在呀、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啊，
3: 是啊，你
0: 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知道往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
3: 是啊，那个六个疗程，那复明十八单、我还有半天我就完事儿了、哎呦、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咋形容呢，就是翻天覆地、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0: 是吧？
3: 啊，
0: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活得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要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0: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3: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10多年了哈，
0: 啊、
3: 也刚开始没啥症，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0: 啊、
3: 后来这眼病都让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多液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打过打两次激光了都。
0: 哎呀，
3: 你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弄大的。还有几个小影、小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瞅哪他跟到哪儿了。
0: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疤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了，你咋看呢？啊，路都看不见，对不对？
3: 是啊，这不是后来这个遇到您和那个复明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治眼睛跟没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国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个细胞。

0: 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他以前都这样事儿的嘛，都、
1: 啊。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

0: 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这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都粘到糊的呀，那都啊。
1: 对啊，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 啊，
0: 啊，
1: 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啊、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啊，咱们用了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1: 对，
0: 薄了之后不怕自不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1: 这就对了吧？这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啊，
0: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这个看啥东西，这歪了八曲呀，坑坑包包的啥的、啊。哎，你这都穿都好多了，你啊，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丑就直多了，那都。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的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0: 是啊，就是三个多月成的时候，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哎，也不咋怕光了，哎，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
1: 啊、
0: 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呀，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蒙蒙糊糊的，其他的还是闹心。哎、
1: 啊，
0: 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亮的呢，你说呀？
1: 是吧？好
0: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天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嘛，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0.8了、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遛弯买菜、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嘛，那不嘛？
1: 哎，对了，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是
0: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当累赘，现在、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呢。
1: 对对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不错吗、
0: 啊、
1: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我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六疗、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去嘛、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这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部分，说提前要结束了，他哪找这个好事呀？我寻思我再来点再巩固一下了呀。
1: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呀，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0: 好像不用了，我今天来点巩固一下子、
1: 哎、
0: 毕竟我这眼睛重嘛，都是。
1: 哎，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呢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0: 那行行行，那就那谢谢你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愿吃药啊你说呀？
1: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0: 那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了，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的。

0: 见。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许巍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明快的英式摇滚配上忧郁的歌词，迷幻当中不失激情。不过2000年影响无数年轻人的专辑那一年却卖不出去，于是在生活困窘、作品无人认可的情况下，许巍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曾经意气风发的他发如乱草，双手颤抖，甚至不知饥饱，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始终有一个人不离不弃，那就是他22岁就娶回家的战友袁峰。

旅行。为了唤醒许巍，元丰拼命和他说话，还一个个打电话联系他的朋友。几天后，臧天朔带着一车人和一堆乐器来了。当架子鼓敲响的时候，许巍情不自禁浑身一颤。康复后的他又一次找到了音乐的感觉，随后推出《时光漫步》，大获全胜。可成功带给妻子的并不是快乐，而是伤悲，因为许巍说没时间陪他，让他回西安。元丰拼命忍住眼泪说好。

时光。当臧天朔听说元丰被打发回西安后，照着许巍的下巴就是一拳，吼道：知不知道你老婆为了你吃了多少苦？许巍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臧天朔就把当初随手拍的 DV 放给他看，看那时元丰为他们一大群人做饭、买啤酒、学吉他、陪他说话，这些妻子从未对他说过。那一刻，许巍泪流满面。2006年，他在故乡里这样唱道：“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那些无助的夜，我漫无目的的走；那些无助的夜，你牵着我的手。”什么是爱情？真正的爱就是不离不弃，就是患难日子里的真情相依。

故乡。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的歌。落寞潦倒的许巍终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他以都市白领精神引领者的姿态站在舞台上，享受着欢呼声。

但也有歌迷开始质疑他为什么只写山水阳光风雨永远都是温暖的，为什么不去批判现实。许巍说，难道你看不到这个世间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吗？生命不可能只停留在抱怨上，骂街一点意义都没有。

往事随风，夜夜夜夜，如果云知道，城里的月光，这些经典的流行歌曲，即便你不熟悉华语乐坛，也总能哼上几句。甚至再往前，青青河边草，雨蝶，当，这些影视金曲，即便你不爱看电视，当旋律响起，也总会唤起某些回忆。这些歌看似不相连，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出品于上华唱片。然而这个名字却在1999年时已成为历史。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唱片公司。

齐秦，夜夜夜夜。善华唱片成立于1987年，是台湾地区本土音乐文化的代表。琼瑶剧里的歌呢，大多都是由他出品的。善华向来懂琼瑶，唯美的词配上行云流水的曲，婉约而优美。在他的歌里，不可以有油烟、垃圾、污垢，只能有荷塘、微风、诗与月。善华将琼瑶想表达的少女情怀诠释到了极致。

一脸幽梦。高胜美是上华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当年她才16岁，大眼睛齐刘海，典型琼瑶笔下的纯情少女。那时每晚8点档的黄金时间，电视里都是她甜美的歌声。随着高胜美唱片的畅销，上华积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

蝶儿蝶儿满天飞。如果说高胜美代表的是琼瑶作品中温柔细腻的部分，那么李翊君代表的就是戏剧性的悲伤部分。她的声线相对高胜美来说更厚实，也更悲情，很适合演绎大情大性的伤感歌曲，比如和动力火车合作的这首《痛》，唱到撕心裂肺。

痛，这些歌如今听来仍然动人。善华喜欢有故事的人，更喜欢做有故事的音乐。于是我们听见了迪克牛仔、欧阳菲菲、动力火车，而他也追求最原始的声音。于是我们听到了齐秦、许茹芸、孟庭苇这些经典的歌，我们明天继续听。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非常的不高兴，就质问这王老好，我这匹马为什么变成这副德行？哎呀哈，秦二爷呀，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因为这两天呢，我也太忙点了，也没有功夫去买草买料。不过呢，您这匹马它也没饿着呀，昨天我还拆了俩破枕头喂它呢。秦琼到曹子这儿一看呢，嘿呦呦，果然有剩下的荞麦皮，这玩意儿能吃吗？这玩意儿，王老好啊，你可真对得起你这名字呀！他是一个哑巴畜生，你这样对待于他，岂不太歹毒了吗？秦琼啊，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上前就拉住了这匹黄骠马。有道是羊马比君子，畜类也似人呐。这匹马一看秦二爷，他也伤心了，赶紧凑过来，用他的马鼻子一劲儿拱秦琼，又不停地打响鼻儿，啊突啊突。如果翻译过来，这马就是说呀，主人呐，这几天你干嘛去了啊？你不要我了吗？我是吃不得吃，喝不得喝，我本来就瘦了吧唧的，没有必要再那么玩命的减肥了。哎，秦琼能说什么呀？牵着马随着王老好往外头走吧。不多一时，就来在了西门外的罗马市。这地方啊，做买的做卖的，哎，人烟稠密，是热闹非凡。王老好还挺积极，帮着又是吆喝又是招赖主顾。可是众人看了这匹马之后啊，全都乐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太搞笑太搞笑了，就这个马都瘦成骨头架子了啊，谁要啊？也不能拉车，也不能下汤锅，哎，干脆哎拉走，哎，快拉走吧。还有那更缺德的，
2: 哎哎哎，我说这匹马也忒瘦了，快着，快牵得远一点，别挨着我这匹马站着呀！啊，再把我这匹马给传染了，谁负责任呢？
1: 秦琼心说，这人真是有病啊！别的毛病能传染，瘦这个毛病还能传染吗？啊，真要是有那个神奇功效啊，我这匹马还就值钱了。谁要是想减肥的话，就把他请过来。挨着我这匹马一站，那人呢，刷刷刷能掉十斤膘，那我就开美容院去了，就专业的瘦身塑形去了。真是无稽之谈呐！秦二爷没有办法，把黄骠马牵得远一点，拴到一棵小树上头。有道是集庄稼磨蹭买卖，哎，只能是慢慢的等顾客吧。旁边那地方啊，有一个茶摊，是香喷喷的大碗茶，

琼越看越渴，可是一摸兜里头，嗨嗨，棒子儿皆无，只能是舔舔嘴唇在这儿忍着。王老好有钱呢，自己买了一碗，滋儿扎他喝上了。秦琼也不搭理他，找一个土台阶往这一蹲，抱着肩膀，时间一长呢，就昏昏的要睡着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可出了问题喽！就听有人嗷嗷一嗓子：“哎哎哎！我说这是谁的马呀？啊，惹了大祸啦！”吓得秦琼机灵灵打一寒战，赶紧睁开眼睛，甩头观看。哎呦，这匹黄骠马呀，把别人的葱给吃了，叼着好大一捆呢，嘎吱嘎吱嚼得还挺香。卖葱的人呢，是一老头子，哎，破裤子缠腿，瘦骨嶙峋的，站在黄骠马的旁边，斜着眼睛仔细的观瞧，一阵阵的发呆。秦琼赶紧过去了，哎呀，这位老丈，对不起呀，对不起，我的马吃了您的葱，您等着吧，等我有钱之后，我一定包赔您的损失。哪知道这老头啊，看黄骠马看得出神了，秦琼连说了好几遍，老头才反应过来，不就是吃几颗葱吗？哎，算不了什么。我说你是卖马的，正是，怎么称呼啊？姓秦名琼，字叔宝，乃是山东历城县的人士，在家排行第二。哦，秦二爷，您这匹马打算卖多少钱呢？秦琼也不会要价啊。不管怎么说，我欠的电饭账钱一定得卖出来。老人家呀，您就给个价吧。别，精打佛口出，秦二爷，还是您说一个价钱吧。秦琼没有办法啊，只能是仗着胆子，一咬牙，一跺脚，我呀，我要纹银，80两。说完这句话，旁边那些人呢，全都乐了。这个黄脸大汉他是穷疯了，一个瘦马灯啊，要纹银80两，哎，穷疯了，哎，疯了，鉴定完毕。可那老头呢，不搭理大伙儿。哎呀，秦二爷呀，您这匹马要80两。说实话，800两都不卖给他呀。哎呦，老头一说这话，周围那些人呢，唰，全都静下来了，是鸦雀无声。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老头绝非等闲之辈，他姓金呢，人称叫金三爷，在这一带那是出了名的相马大师，人称叫活伯乐。在他们家里头啊，有一本相马经，天上难找，地下难学，那是祖传的秘本。不管是什么马，只要是金三爷说好，那一定是错不了。大家伙就不明白，这么一位相马的专家，为什么说这瘦马灯是宝马良驹呢？是价值连城呢？金三爷瞧瞧众人，嘿嘿，你们呐，肉眼凡胎，不识这金镶宝玉哟。就这匹马，在8郡之内，它名字叫做黄骠，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透骨龙。你们再瞧瞧，这匹马还有特殊的，浑身上下都是黄毛皮，唯有脑门这地方是黑灰色的，有个圆圈，所以说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千顶甘草黄。啊，大家伙全都镇住了，就连秦琼眼睛都直了，是静静的听着。老头手捻须髯，这匹马呀，它就是缺位，骠头太瘦了。虽然说他是天生的瘦坯子，可是也不能瘦得露出三叉骨啊。今天这么办吧，我下点功夫，给瘦。

收拾收拾。这金三爷呀高挽袖面，在旁边借过了一个笸箩，这笸箩里头有草有料，又提过了一只大大的水桶，里边啊有半桶清水，让这黄骠马先吃上喝上。老头呢又借来了工具，有大刷子小刷子还有剪子，都是应用之物。先用刷子蘸水呀，把这匹马从头至尾给它刷洗干净了。然后呢又端过来一只簸箕，簸箕里头有粗沙子，抓这沙子刷刷刷在这马身上打磨，打磨完了又换细沙子继续打磨。而后啊又拿起剪刀来，把这过长的马鬃毛，什么门鬃脖鬃尾鬃，哎，都给它剪掉了，打理的是整整齐齐。再看这匹马可就焕然一新了，各位都上眼瞧一瞧吧。大家伙拢目光仔细观看，哎呀呀，一个个是叹为观止啊。就见这匹马蹄至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楞脖竹签的耳朵，水桶的脑袋瓜，两只眼睛赛铃的。就在眼睛底下这位置蹦起来四根金线，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井字形，哎，就是水井的井啊。马经上有讲，眼下有井，四蹄生风，日走一千还嫌慢，夜行八百还挂零。这是穿山越涧追风赶日的宝马良驹呀。难怪这老先生说这黄骠马价值连城呢。这金三爷又看看秦琼，秦二爷，有道是卖金的遇不到买金的，像您这样的好马呀，这些凡夫俗子土老百姓他们当然是消费不起了，干脆我领您去一个地方，哎，见一个人，那才是买主呢。啊，哦，老先生，那就多有劳烦了。这匹马如果说卖上了价钱，俺秦琼一定重金相谢，哎，用不着，用不着，哎，你牵着马跟我走就行了。王老好一瞧，这金三爷带着秦琼去找主顾去了，哎，那我就先回店房等着去了啊！祝您卖马成功。说完转身他回去，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秦琼同着金三爷，哎，牵着黄骠马离开马市，顺着大道往西一直走啊，走了又走，走了又走，还是走。秦琼心说这不对呀，白龙马才蹄儿朝西呢，我这是黄骠马，一劲往西边溜达，这什么意思呢？金三爷呀，咱们到底要到哪里去呢？哈，咱们得一直往西走啊，大概其是八里左右，那地方叫做二仙庄。哦哦，八里二仙庄，嘿，一点都不错。我要带你去找那个买主啊，他姓善名通，自表雄信，江湖人称赤发灵官。喂呀，秦琼一听善雄信这个名字，刹那之间头脑之内是思绪万千呢，就想起一件事儿来。说这话还是三年以前了，那一天秦琼在自己的单位，也就是山东历城县的县衙门上班，晚上下班之后回家吧。您看咱们现在呀，下班之后可能是自驾，可能是坐公交车，还可能单位有通勤，要不然呢就是打开支付宝那么一扫码，来一个共享单车啥的。可是秦琼那年头就没有这么复杂了，下班之后啊就是靠着两条腿往家里头走。这种交通方式呢也有好处，它就是不限号。嗨，没听说过走路还有限号的啊，今天呢两条腿的出来，明天一条腿的出来，那上哪儿找那么多残疾人去？咱们单说秦琼啊，溜溜达达离家可就不远了，
猛一抬头呀哈，就瞧前边十字街口啊，围着老大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是干什么的呢？秦琼分开人群往里头一瞧，啊、哦，明白了，闹了半天是一位打把式卖艺的。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可就是身体不太好，可能是大病初愈。各位，我困到贵宝地了啊！打趟拳，踢趟腿，大伙儿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点钱也捧个钱场。总而言之，您多多帮忙吧。说完了，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啪，就打了一套八仙拳。八仙拳晃当当。东倒西歪把人伤，上打插花来盖顶，下打丹凤来朝阳，学会八仙拳一套，管教英雄美名扬。这套拳打的倒是比较精彩，可是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往那儿一站，再看这小伙子不呼哧，光剩下喘了。哎呀快把我累死了，各位帮帮忙，帮帮忙吧。大伙一见呢，哇，哄堂大笑。哎呦，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这叫什么本事啊？人家练武的打完拳踢完腿，讲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你可倒好，快把自己累趴下了。是呢是呢，看你这样打拳的呀，我们都没有美感，浑身上下难受，感觉非常的晦气，你还想要钱呢啊？呸，你做美梦去吧。我说哥哥，兄弟，咱们都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呢全都散了。卖艺的小伙子你也呆呆愣磕磕，往那儿一站，他是一语皆无。这大街之上啊，就剩下秦琼、秦叔宝了。二爷赶紧上前拉住了卖艺之人，这位兄弟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刚才你打这趟拳我看出来了，好，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只是你现在身体不太好啊，是不是得了病了？那不要着急，我叫秦琼，就是这历城县里头当差的啊，有什么话你就对我说。这小伙子还是连呼哧带喘，秦二爷呀，我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的人士，这玩意儿还得保密，不能告诉您。不过我住在店房里头，得了一场大病，差一点就把命给丢了，现在是身无分文呢，而且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这不是吗？打把式卖艺还被这些人欺负，我实在是困到此处了。哦，秦琼点了点头，不得要紧，你不报名啊我也不怪，一定是你有难言之隐。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我秦琼是好交朋友的人，如果说你不嫌弃的话，就请你到在我的家中吃穿用度，请郎中开药方，全都包在我秦琼的身上，不要客套，就随我来吧。秦琼是真仗义呀，把这小伙子就领到自己家里头，这生活条件好了，医疗卫生也能够跟得上，大概其有半年之久，这小伙子身体彻底的复原，又换上了好衣服。秦琼一瞧，呵，英华满面，他是光彩照人。这时候小伙子就不忍心不说实话了，秦二哥，您这人可太好了，果然是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
今天我想对您说说我的奥秘，您一定得听一听。哦，谢。

0: 贤弟请讲。秦二哥，我可不是好人呐，我是绿林道的一个贼，而且还是一个贼头。这一回来到你们山东历城县，我是当刺客来的，我要杀一个人呢。啊，贤弟，你要杀什么人呢？秦二哥，实不相瞒，我就是来刺杀你的。啊，俺秦琼和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谋我的性命呢？秦二哥，就因为您这个差事不好啊，在历城县里头当马快班头抓差办案，您是朝廷的爪牙和鹰犬，专门和绿林人作对。我们绿林人东西南北中五路豪杰有一个总瓢把子，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善通善雄信，人称赤发灵官。有许许多多的绿林人都吃了您的亏了，全都跑到了二仙庄见到我家总瓢把子，把您给告了。单员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你给除掉，这才把我给派出来，来到这山东历城县，没有旁的目的，就是想要你秦琼的脑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小伙子说了，他是江湖绿林道的一个贼头，总瓢把子单雄信派来的刺客，任务呀，就是把秦琼的脑袋给烧走。他叫什么名字呢？姓王，名勇，字伯党，江湖人称拼命勇三郎，是金山的人士。秦二哥呀，不瞒您说，我自从到了历城县之后，就想抓紧时间要了您的性命，可是我这个人呢，不是瞎嘛海大晕头，我有耳朵有眼睛有脑袋瓜子呀，四处里头这么一扫听，可不得了喽，人人提起您来都是挑大指称赞呢，说您是正人君子，说您胸襟坦荡，平民偶像，您是标兵，您是模范。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可就有点手软了，我就犹豫了，这一迟延不得要紧，一场大病来袭，我差一点就死到店房里头，好容易熬过来，哎，打把式卖艺，连饭我都混不上了。万万没想到是您把我给救了。您大概其听过一段故事吧，叫做东郭先生和狼。咱们俩人就把这段故事重演了一遍呢。啊，秦琼点了点头。那么伯党贤弟，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还得要我这颗脑袋呢？这么办，我给你找菜刀去，哎，我趴到桌子上头，哎，你就切吧，你就。二哥，您开什么玩笑啊？说着话，这王伯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蹦蹦蹦连磕响头。二哥，您放心吧，我这就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见到我家总瓢把子单二员外，我就把您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讲说一遍。您放心，单雄信那也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响当当硬邦邦的英雄好汉。他得到消息之后啊，对您的看法立马就得大翻转，也得变成您的铁粉、金粉、脑残粉，从此之后咱们就是朋友了。二哥您放心，我们虽然是绿林人，但是呢，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绝不做那奸盗邪淫之事。您跟我们交朋友吧，绝对没有亏吃。说完了，这王伯党站起了身形，辞别秦二爷就回转山西了。说这话，这是两年前的勾当。今天的秦叔宝要卖黄骠马，听金三爷提起了单雄信的名字，他猛然间就想起了以往之事，脑子里头刷刷直打闪呐，赶紧拉住了金三爷，老人家，我有一件事情相托呀，就是见到那单雄信，您千千万万别说。

0: 我姓秦，别说我是山东的秦老二。
1: 哎，好，好，好，好，绝对不能给你说漏兜子喽。
0: 这秦琼他也是有顾忌，和单雄信呢慕名已久，互相都知道对方是大英雄。可是现在的秦叔宝落了魄了，比那要饭花子都强不了多少。如果贸然的一报名，哎，说我是捡打山东半边天的秦叔宝，人家一瞧，耶耶耶，这什么玩意儿啊！啊，稀烂稀烂的，不光是砸了秦琼的招牌，就把山东人的脸都给丢尽了。所以呀，就得隐姓埋名。书说简短，这金三爷带着秦琼往前走，不多一时穿过了一片松林，就来在了八里二仙庄。秦琼一看，正北里头是一座大门，大厦连云，好威武的一座庄院呢。门前有四颗门槐，对面是八字影壁。这秦琼啊，还挺自觉，滋溜一声，就像避猫鼠一样躲到影壁墙后头去了。金三爷呢，牵着黄骠马倒在了门首。
1: 哪位值班呐？
0: 懒凳上头站起一人来，正是单雄信的家丁，叫做单轴。哎，我说你不是金三爷吗？牵着一匹马干什么来了？
1: 哎呦，烦请您往里头通禀一声，
0: 告诉二员外，就说我呀遇到一匹上等的好马，要卖给他。嘿呀，你呀连人带马能走多远你走多远，现在你来的忒不是时候啊，我家二员外正在心烦呢。如果说你贸然的要求见，二员外就得一瞪眼珠子啊，啪啪啪啪啪，连你带马各打八个大耳瓜子，那多不合适啊，又虐待老头又虐待畜生。
1: 哎呦，您说这话怎么那么好听啊，二员外哪来那么大火气呢？
0: 你这眼睛是聋了，你耳朵也瞎了啊，你这脑瓜子也长了锈了，没看见吗？我家大门上头贴着白纸呢，因为我家大员外单雄忠啊刚死没几天，哎，所以说二员外他心烦，见谁都想抽嘴巴子。
1: 哎呦，您放心放心放心，二员外平生最喜欢马呀，多少回告诉我遇到好马一定给他送来，您就受累跑一趟吧，哎，错不了。
0: 这单轴没辙，一转身到里头去禀报去了。咱们再说里面的单通单雄信，这几天呢确实是心烦，自己的大哥单雄忠好么样的被人一箭给射死了，射杀他的人呢是唐国公李渊。二员外这别扭啊，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心里头就合计着，我得怎么样给我大哥报仇呢？正这么个时候，家丁单轴进来禀报来了。单雄信这人呢，真是爱马如命，一听说金三爷来了，送马的，那肯定是错不了啊！啊，就说有请，让他把马牵到院子里头，廊檐之下。不多一时，这金三爷牵着黄骠马进来了，单雄信也出来了。一看呢，好，他是行家，能看不出来吗？啊，黄骠马也叫透骨龙，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难得的良驹呀。
1: 金三爷，这是何人要卖马呀？二员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有一个山东的客人被困在咱们天堂县了，为了凑路费银子，这才忍痛割爱卖这匹好马。
0: 这位金三爷什么都说了，可就是没说秦琼的名姓。单雄信过来摸摸马的脑袋，又捋捋他的鬃毛，
1: 这匹马我要了，给你纹银1000两。
0: 哎呦，多谢二员外。单雄信又提

0: 一出来，这个卖马的山东客人我得见上一见。好吧好吧好吧，金三爷没辙呀，这才出来到在影壁墙那地方把秦琼给领出来了。秦二爷也是没有办法呀，低头搭了假的跟随着金三就进了大门。一看这二道屏风门是绿地儿撒着金星，写着四个大字是宅庄中正。过了屏风绕过影壁这么一看呢，好整齐的一所大院子，东西的配房，北房五间带廊子，自己那匹黄骠马就在那儿站着呢。秦二爷不由得心中一阵的惨然，这眼泪差点掉下来。哎呦，我的马归人家了。
1: 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单二员外。
0: 秦琼抬头看这单雄信，好啊，还真是够威风的，身高九尺开外，膀阔腰圆，头戴一顶蓝缎子扎金，三只软翅朝天，三排素白色的绒球，青缎条缠头，顶梁门倒打三间慈姑夜，身穿一件素地宝蓝色的通裳，青护领白水袖，下边露着青缎子中衣青靴子。再往脸上观瞧，头如麦斗，面似瓜皮，两道朱眉直住天仓是插入鬓角，一对黄眼珠咕噜噜的直转，塌鼻梁翻鼻孔，四字阔口，大耳相衬，海下刚然是正在少壮。秦二爷上前拱手啊，庄主请了。单雄信也注目瞧这位客人，当时就有点泄气呀，这什么模样啊，这脸儿是焦黄焦黄的，这人是精瘦精瘦的，脱了衣服他就是搓板，扒了皮他就是骷髅，看起来真正是落难之人呐。单雄信怎么也得关照两句呀。我听金三爷所讲，你是山东人，但不知为什么要卖马呢？启禀二员外，我是山东衙门里头当差的，到天堂县来办事，困到此处了。哦，衙门当差的，不知你是哪一县呢？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单雄信就是一愣啊，历城县，但不知您贵姓高明呢？我这。秦琼心说，这怎么报名啊，我呀就得编一个名字，我姓琼，我叫琼武。好嘛，一着急把这名字想起来了。哦，琼武爷，失敬失敬。在那历城县衙门里头有一位差官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是俺单雄信的好朋友，他姓秦名琼，字叔宝。琼五爷您认识吗？秦琼差点哭了，心说我能不认识我自己吗？可是现在就得虚与委蛇，就得装啊。认识认识认识，那是我们的班头，我的领导。哎呀呀，那可太好了。琼五爷呀，我那位好朋友秦琼，秦叔宝，跟我的交情都过了命了，这么办吧，你赶紧跟我到客厅见一见我的好朋友秦琼，秦二爷。秦琼心说，怎么他客厅里头还有一个我呢？我会分身法吗？我不会呀。他会克隆人吗？他大概其也没有那手艺。可是他客厅里头为什么还有一个秦琼呢？我倒要见识见识。这就随着单雄信来到屋里头，一看呢，这是三明两岸的上方屋，非常的宽大。屋子里头设摆着花梨紫檀硬木的桌椅，这桌上头陈设着古玩玉器，墙上头挂满了名人字画。走到堂屋正中间，就见单雄信把身形这么一闪，用手往北墙

0: 上头一指，穷五爷，你看这张画是谁？秦琼抬头一看，啊，正是自己的画像。不过这张画像啊，画得比自己现在要胖多了，富态多了，上面还题写着几个字呢，是山东秦叔宝之像。秦琼赶紧继续演戏，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班头，哎，秦琼秦二爷啊。这单雄信看看这幅画，一扭头又看看秦琼，嗯，琼五爷，您确定您叫琼五吗？
1: 我确定。
0: 哎呀，怪哉怪哉，您这个模样怎么和秦二爷差不多少呢？他这个吧，他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家班头秦琼啊，跟我们经常在一起办公，哎，耳鬓厮磨的，这个模样长相这个玩意儿啊，就是待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传染，哎，所以说呢，我就有点像秦琼了啊，哈哈哈哈，太有意思了。秦琼心说，这有什么意思啊，啊，你把我给逼的都胡说八道的了啊，我家班头啊长得比较胖啊，而我呢长得特别特的瘦，哎，我跟他比不了，比不了啊。三言五语把这话给岔过去了，然后是宾主落座，由家丁献茶，茶罢歌盏，单雄信就说了，琼五爷，你既是跟我秦二哥是同事，咱们就都是好朋友。一会儿在我这地方您用完了饭，我给您呢多带穿资路费。那匹黄骠马呢照样还是您的，您骑上它回转山东。另外呢，您帮我办点事儿，哎，就是带上我的一封亲笔书信交给我的秦二哥。就说俺单某人在山西潞州凡事缠身，等过些日子吧，只要是腾出功夫来，我一定赶奔山东历城县去登门拜望。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单雄信说完了，吩咐摆下酒宴，让秦琼在那儿吃着喝着，他自己抓紧时间呢，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亲笔书信交给了秦琼。秦叔宝心说，这可新鲜，我自己给自己带一封信，这叫什么事儿啊，可是不能点破，哎，信揣到怀里头。单雄信呢把1000两银子连现银带一部分银票交给了秦琼，另外呢执意让他骑上黄骠马。秦琼啊说什么都不干，二员外，这匹马就是您的了，我怎么可能再给骑回去呢？如果那样的话，见到我家班头秦琼，他一定得大嘴巴抽我呀。说完了，秦琼也后悔了，我什么毛病啊，我自己抽自己嘴巴，这话说的太别扭了。再三推辞之后，这匹马还是归了单雄信。秦琼呢带着银两，带着书信，于同金三爷就离开了八里二仙庄。到没人的地方，秦琼拿出来50两银子酬谢金三爷。这老头子都懵了，哎呦，今天这个事儿可是奇了怪，怪了奇呀。我说秦二爷，明明他特别特的崇拜你，你为什么不说真名实姓呢？哎，老人家，他崇拜的秦琼那是英雄，可现实当中的秦琼我都成了狗熊了，我没有脸说实话呀。
1: 好吧好吧，我没心思管那么多，咱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回见吧您得。
0: 这金三爷拿着银子转身走了，跟本书就没有关系了，压下不提。单说秦叔宝一路步行回到天堂县，进了西门，就感觉呀脑袋上头呼呼直冒虚汗，步履踉跄，哎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王家老店里头，我忍了多少顿了，不行。

0: 行啊，不行啊，既然有了银钱，我先得把肚子填饱啊。回头这么一看，就在路旁边有一个大饭馆子，挂着大横匾呐，上写四个字是春园酒楼。这秦琼步履踉跄就上了二楼，找了一张桌子往那儿一坐啊，伙计给我上菜。哎呀，客爷您来点什么呢？什么好吃什么解馋就来什么。烧鸡来剩三只，酱牛肉来剩五斤，猪肘子来四个啊，猪头呢来半拉，再来剩两坛子酒，我先吃着，不够的话我再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伙计心说这位呀他也不怕撑死啊，有可能啊他是好多人呢 啊客爷您是几个人吃啊？
1: 就我一个人吃啊，这些东西肯定还是不够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伙计不敢多问了，也不敢多想了，撒脚如飞就给上菜。不多一时，秦琼可就吃上了。您别说呀，是真解馋呐，真过瘾呐。正这么个功夫，就听得腾腾腾楼梯所响，上来三个人。秦琼抬头这么一看，呀哈，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共享一曲《龙船调》。这首《龙船调》可是湖北利川的民歌，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它原来呢也是民间啊逢年过节划采莲船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民歌，所以最开始人们又叫它做灯调，因为它的歌词内容是种瓜的，所以呢人们又叫它做种瓜调或者是瓜子人调。后来在湖北西南部的恩施州还有汪营牟道一带传唱开，它也是利川在民间划龙船唱腔的主体，所以湖北的利川啊也被称为龙船调的故乡。
2: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东方格调刹那芳华。
1: 好啦，既然是风从东方来，我们的民族音乐欣赏节目，我们的音乐好时光，那就让我们归入正题，在音乐里邂逅一个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在民族音乐里并肩行走。民族的好声音，但愿你和我一起可以及时的听到，共同心跳。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

0: 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时空，都希望音乐带给你久违的感动。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来听一首遥远的海的呼唤，蓝色的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苏小明《军港之夜》，伴随着歌曲开始的阵阵的浪涛声，我说这是一首蓝色的歌。对呀，跟海有关的，我通通叫它是蓝色的歌。那是1980年的秋天，在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北京的星星音乐会上，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想想看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可是呢，难以想象吧，当时也有人公开批判说，这苏小明的歌啊，曲调咿咿呀呀的，没有革命气势，纯属啊是靡靡之音啊，要批判。还有人说，这当兵的就要唱铿锵有力的呀，怎么能啊这软绵绵的呢，好像有儿女情长就不是我们的军人了似的。所以这首歌包括歌这个苏小明的本人当时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可是呢，时间可以把一切显出原形，时光荏苒，心仪斗转，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思想也是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开放。所以当初批判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们，恐怕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啊，《军港之夜》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军旅歌曲的海军的经典代表曲目。对，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在民族的音韵当中继续且歌且行，来到草原的夜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好时光。节目开始，我们听到一首经典的《草原之夜》，这也是一首老歌。说它老，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可是这老歌已然成为了经典，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这是1959年的一首老歌，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呢，也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民歌经典。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我相信这里的某一首歌，无论它是创作于、产生于什么年代、什么背景，我相信至少有一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地、什么时空，可以轻轻拨动你的心弦。我愿意它是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到大海的波心。你的反馈就是呢，一波一波的涟漪，或许只是短短一瞬，但是投掷它的人愿意看见。我就是那个投掷石子儿的人，而一个一个小小的石子儿，就是这一首一首美丽经典的歌曲。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世上有一朵英雄的花，它就是绒花。刚刚听到的这个插曲呢，也是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小花1979年创作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初是由李谷一首唱的，是王明

师作曲王明的作品，曲调新颖而流畅，曾经在1980年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中获奖。想想看，在那样一个年代啊，80年代贯穿整个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其实呢，由媒体主办的一些像歌会啊，一些歌曲的评选活动，就像那个时候的电影插曲的创作，还有中国当时的自己的原创歌曲的创作一样，都是轰轰烈烈，是一片风潮。只是这些年来，好像这股风潮弱了，但是反过来，真人秀的歌唱节目却多了起来。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总之只要是这个结果，我想我们作为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是喜闻乐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百听不厌的歌曲。当然所谓百听不厌，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由耳朵贯穿到我们的心灵。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各位一起和我分享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于湖南和广东，湖南长沙的山歌和广东和平的山歌。两个不同的地方，当然都属于南方，可是长沙的山歌和广东和平的山歌都是山歌，山歌和山歌之间又有着怎样韵味的不同呢？来分别听到民歌演唱家何继光和张振坤，尤其是广东的张振坤是用粤语来演唱的这两首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和山歌一唱心就开。

0: 那有晚上啊，这喊你走啊耶不。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湖南的长沙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想想看啊，湖南省省内的丘陵土地广布，而山歌流布也是相当的广泛。当地人把湖南的山歌归纳为高腔、平腔、低腔这三种。高腔的山歌呢，很显然音调高亢，节奏自由，脱腔处啊常常有啊呜啊呜等等的衬词，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野外啊用这个假声来歌唱的。平腔的山歌呢，则是悠远绵长，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室外用真声来歌唱的。再说低腔山歌，优美柔和，节奏性强，音量较小，一般呢是女性在室内歌唱的。我想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音乐来想象和模拟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格和特质。那听过了湖南的长沙的山歌，也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何其光老师带来的。那继续跟我一起品味一下广东的和平山歌吧。山歌一唱，心就开。

0: 这是广东的和平山歌，山歌一唱新旧开，是张震坤用粤语来演唱的。可是在刚一开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一种走进了广东粤剧的感觉？广东的吴川最著名的是吴川山歌啊，形式也是比较自由的，演唱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自由的节拍。而很显然，这些山歌一般呢也是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内容呢或抒情或咏物或叙事或者是即兴，喜怒哀乐尽在歌中。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应该由衷的羡慕他们，那些从田间地头来自于民间取之于民间的歌谣，就这样可以口口的传唱，可以疏解人们的心意，可以及时的传递人们的喜怒哀乐。而现在人呢，我觉得忙忙碌碌，停不下我们的步履，只为了奔一个所谓的前程。所以我们不妨用一段音乐来给自己提神醒脑，静静心吧。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

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啊，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
但是因为各

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着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
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
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

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都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
那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

0: 命呢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啊，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 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

0: 什么什么宝，
1: 希乐宝，
0: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1: 对，
0: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1: 嗯，
0: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0: 是是
1: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0: 是
1: 都带着颤抖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0: 是是，
1: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1: 啊，
0: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0: 嗯
1: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0: 嗯，
1: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1: 啊，
0: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
1: 嗯、
0: 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

0: 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0: 嗯、
1: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啊，人体三通之后我们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嗯、哎呀
1: 啊，这
0: 是个
1: 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Yeah.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
0: 嗯、
1: 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嗯，
1: 哎，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那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
0: 嗯、
1: 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儿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0: 对，
1: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0: 嗯，
1: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0: 嗯，
1: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1: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0: 嗯、
1: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0: 嗯，
1: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0: 嗯，好好好好，
1: 那行，
0: 知道了，
1: 那就这样啊，
0: 好，哎，
1: 再见，
0: 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

0: 处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1: 感谢感谢啊，您发的这个三代银处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2: 老朋友了。
1: 哎，我才用了9天的
2: 啊，
1: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2: 啊，
1: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2: 嗯嗯，
1: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2: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说的也巧啊。
2: 嗯，
1: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啊。
1: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2: 啊，
1: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吗？
2: 哦，
1: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加了两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银处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要治疗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2: 嗯，
1: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2: 嗯，
1: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心脏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2: 嗯，
1: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2: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1: 对，
2: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1: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2: 嗯，
1: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2: 啊，
1: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2: 嗯嗯，
1: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2: 嗯，
1: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2: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1: 对呀、啊。
2: 嗯嗯。
1: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2: 嗯。
1: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发羊肉啊，
2: 啊
1: 他去把它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2: 嗯。
1: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2: 嗯。
1: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2: 嗯。
1: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2: 嗯。
1: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2: 嗯嗯。
1: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2: 嗯嗯。
1: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2: 嗯，
1: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2: 嗯。
1: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2: 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治好了，
1: 嗯，
2: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1: 是，
2: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1: 啊，有那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2: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
1: 啊、
2: 这很危险。
1: 说不在就不在了。
2: 嗯。
1: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2: 嗯。
1: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2: 嗯。
1: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

0: 那么凉了，
1: 嗯，
0: 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得，我就坐地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0: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三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了，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1: 嗯，
0: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
1: 嗯，
0: 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
1: 嗯，
0: 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1: 嗯，
3: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
3: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

0: 真的没想到。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0: 嗯、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0: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嗯，
0: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他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1: 嗯，
0: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那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1: 嗯，
0: 别说盆子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但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

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

0: 夫就说呀，这两副药比我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儿。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啊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0: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五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九、第十四军及第八十五师、独立第五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的十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等，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七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

0: 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亭和平鲁县城，接着在同蒲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十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1: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10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10月11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中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2: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啊，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宁河、东宁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宁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县所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

再反扑，军备击退。好梦林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郝梦麟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前后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

0: 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娘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撤移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洪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锦行、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语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岭、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忻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守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2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10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2城部队

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直至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

0: 种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

0: 及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8: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 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

0: 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9: 对，
6: 还有我们
9: 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 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1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起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3: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

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

0: 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
3: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

0: 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
1: 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州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1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吉林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李根：
3: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1: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计模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客户、饰品文创、玩具文娱等10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急剧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吉林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4: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1: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66.5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100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叠加去年9月15号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 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长春海关驻长岭子办事处主任刘洋：
5: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1: 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即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革命武装队伍的建设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下设了中共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杨林任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对游击队的任务和意义，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以及游击队的组织、宣传、训练、战术、俘虏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还对没收地主、劣绅等的财产问题、解决游击队给养问题及民主管理游击队等问题也一一做了阐述。该大纲是通过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革命武装斗争中较早的全面系统论述游击队创建工作的一部重要军事文献，对东满地区建立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奏响劳动凯歌，共创美好延边专栏。
1: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扎根长白山脚下，专注中药饮片炮制，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为准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走进位于敦化敖东工业园的吉林敖东世航药业饮片车间，浓郁药香扑面而来，净选、浸润、切制、炒制、蒸煮，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炮制班组的工人们身着洁净工装，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把控着细节，每一片药材都在这里完成从原草到良药的蜕变。作为敖东集团旗下大型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世航药业承担着长白山道地药材人参、鹿茸、五味子等品种的炮制加工重任，而饮片车间炮制班组正是企业品质把控的核心力量。中药炮制差一分火候，少一分功夫，药效就可能天差地别，团队始终把匠心二字刻在心里。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主任程飞飞：
6: 把成熟工艺、实操经验标准化、手册化，守住质量底线，把关键技术和匠心精神代代传下去。我们以工人先锋号为起点，聚焦品质增效、技术创新，攻克生产难点，打造标杆班主， 用实干和实际扛起先锋旗帜。
1: 面对重复性

0: 标准严苛的炮制工作，成员们日复一日保持专注，观色泽，闻气味，摸质地，凭借精湛技艺与丰富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味药材的炮制程度。而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团队的奉献与担当。班组始终坚持师带徒传统，老员工手把手传授技艺，倾囊相授经验，年轻员工虚心学习，快速成长，形成严谨务实、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郑凤梅：
1: 这支工人先锋号炮制班组是公司一线队伍的标杆，作风扎实，技术精湛，责任心强，用实干守住了质量，保障了生产，无愧于先锋称号，同时为全体班组树立了精益求精、严守标准、敬业奉献、团结监工的榜样。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孙维健报道。
2: 又是一年中考季，执笔逐梦正当时。6月27号，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早上7点半，延边二中考点外已是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很多送考老师和家长们都身穿红色 T 恤，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对付出3年努力学子们的期盼。考生们步履从容，有的相互击掌鼓劲儿，有的与父母挥手告别，转身坚定地走向安检通道。考场外涌动着温暖与力量，气氛温馨而热烈。考生居其峰：
3: 今天的话第一科考语文，我就是想说呢，只要把语文考好，我觉得开门红，这下面这几科我觉得我都能一路闯关，都通关，就全部都考好吧。
2: 考生家长安立波：
4: 3年的努力终于到了一展拳脚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参加中考，希望孩子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延吉市第12中学教师刘景旭：
5: 想对同学们说，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希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努力拼搏，锐意进取，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加油。
2: 为切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应试，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骨干执法人员，并调配5台执法车辆，定点驻守全市5处中考考点，实行全程巡回管控。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彤：
6: 工作人员提前清理考点周边流动商贩与违规广告，考场旁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伞具。考场周边市政施工全部暂停，从严管控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整洁的应考环境。祝愿各位考生从容赴考，旗开得胜。
2: 延吉市公安局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交通安保防线。执勤交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疏导和分流管控，并开展静音管控，严查机动车鸣笛、噪音扰民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对考场的干扰，筑牢安静应考防护墙。据了解，今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为27号至29号，设8个考区、14个考点、424个考场，另设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初二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将于29号下午举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金正勇、常雷雷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引领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

2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你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大风吹呀吹呀吹，
6: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6: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人说残缺就是孤独，寻求弥补就是要摆脱孤独。当一个孤独寻找另外一个孤独的时候，便有了爱的感觉。你说是不是也很神奇？其实两个人相互吸引是一定会有磁场相似的地方的，要么呢是共同爱好，要么就有相同的灵魂。为什么有人说相信眼缘？我也很相信，是因为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哦，这个人跟我是同类人，他的眼中有跟我一样的东西。来听 Sweden 的樱花草。